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只吃一粒就好了，就应该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息。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加数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数，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来听蔡小虎的《香花高雄港》。

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丢的油是真重要。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个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个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那是要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位于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袂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陈淑萍的歌声，无人的车站，
1: 真侪有花长辈有骨质疏松症。中医师就会讲，骨质疏松早期是无虾米症状的。咱的长辈往往是伫心管灸水、敲骨，甚至拔刀，造成着大腿骨的关节，也是灵骨压迫性的骨质，才感觉家己骨质已经流失啦。尤其是经年纪了的女性，体内雌激素忽然之间落降，骨质流失的速度会明显更加紧。要来预防骨质流失，大家拢习惯性来吃钙片来补充钙质。不过中医师就会强调，中医治疗骨质疏松不是单纯来补充钙质，各会补油脂加健脾到顶来，因为骨骼健康加油脂有密切的关系。在油脂的气较稀的时阵，骨骼就会变加较胖，而且较会长。另外，这脾胃是后天之本，那是脾胃失调，消化吸收无好，补充骨较侪钙片，身体嘛无法度转化做用个利用的骨质营养。所以，在咱日常保健这方面，中医师建议用个加食乌麻、乌豆、蒙腻。豆中也有山药加乌色的食物，拢有微量元素、钙质、抗氧化成分，有真好的滋补油脂的功效。搁搭配运动，亲像快走、深蹲、拍太极拳来刺激骨头，会用增加骨质密度。每天来晒日头晒15分钟，有帮助合成维生素 D， 来提高钙质的吸收率。同时也要撇开伤害咱骨头的食物，上过咸的饮食、加工食品，也有罐头的糖品、过量的咖啡因、加高茶、碳酸饮料、酒精，这拢有可能会压制钙质的吸收。另外，冰的食物较会伤害咱的脾胃，影响脾胃运化的功能，有可能也影响到钙质、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对于骨骼健康较不利。另外，体重上过轻，卖造成骨质疏松。就研究 BNI 如果比 18.5 个较小，安尼骨质密度普遍较低，骨折的风险卖提高。因为体重用个持续来刺激，让骨细胞的活化，所以爱来维持适当的体重，避免快速来减肥。

落降的雨，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有关气糖，有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会用吃卡，又用吃补，又不会改甜，吃到又真刷嘴，还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另外我们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拿出来减心丁止咳，也应该吃到加速的营养，还有介绍很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这林东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冒叶黄素，也有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些都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另外冒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生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礼貌山的风雨恋，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周末快乐哈。啊，那准备哈，最近这几天你那准备要去日本啊，要去铁佗的朋友哈，哦啊，要注意，尤其你要去哈，这个日本东京啦、千叶等等或者在关东地区要去铁佗的朋友，特别注意这天气啦。特别注意天气，诶，日本吼千叶关吼，吼，迄五十年来，唔捌讲吼落即落雨，足惊人诶，拢用刀诶啦，所以足侪所在出现有淹水啦，车辆了那么淹掉啦，吼，啊，佮安尼吼，哦，真正吼，后迄个土石崩落即种灾情啦，吼，啊，部分诶地区吼更加出现吼，差不多我讲五十年唔捌看过即种落雨诶记录啦，所以朋友吼，你若讲最近吼要去日本佚佗吼，啊，有东京、千叶、等等，在关东地区佚佗，朋友特别注意吼，特别注意吼，日本方面的这个天气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啊，咱节目哪点进行？啊，那有需要啊，秀清服务所在，哦，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关东春雨伞》。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吼，伫个讲啦，讲个红啊嘴唔白啦，暗光个嘴都白无路啦吼。即句来伫讲诶，即个说明就是讲即个问题啦。哦，即个问题安尼细项个时阵啊，哦，你小小个时阵啊，都爱赶紧呢，爱赶紧吼，马上解决呢。啊，若无等下那问题变大时阵吼，吼真歹解决啦啦。哦，红牙嘴唔白，暗光嘴就白无咯。然后在红牙吼是一种吼，迄个嘴的所在细细个吼，啊，迄个巴肚较大片吼，即个红牙即个用品啦。啊，暗光呢，暗光唔难讲吼，比红牙吼哦，加足大呢。伊个入口所在嘛，比红牙吼更加大啦。吼，啊，再讲吼，红牙嘴唔白，哈，即个暗光嘴就白无咯啦。哦，就是讲吼，迄红牙嘴遐尼啊细，你唔去白。啊，比白个较大卡，迄个暗光啦，当然吼，无法度白掉啦。所以即句来提讲，也是一个批论。批论讲吼，迄若讲有问题拄发生的时阵吼，无赶紧想办法来解决，迄等到问题变大的时阵，才想要来解决。我甲你讲，迄困难性啦，困难性就会增加足济足济啦吼。所以若问题时阵，小可发生，小可代志时阵，哎，赶紧解决。啊，若无吼，代志变大掉啊。就真歹处理，真歹解决啦。啊，所以咱第一就伫讲吼，迄红牙嘴唔白，暗光嘴就白无路啦。

这首讲吼，十八般武艺啦，吼、哦，这就是讲吼功夫好啦。像咱人咧讲，这人哦，功夫好，功夫包含足侪种的功夫啦，看煮食功夫还是啥物功夫吼，拢搬出来啦。哦，所有功夫拢垫出来，沉淀出来，吼、哦，唔知讲话十八般的武艺啦。哦，今日咧办一道，唔啦一道两道呢，哦，办到只青草着，你要请人客哦，无啦，都厝内面都要食饭啊，穿两道，一道啊，迄啰，伊少年啊食，啊，一道家己一个食啦。啊，小那都要安尼，有诶吼、哦，咱在时代吼、哦，较爱讲吼，家己一个人食饭啦。啊，但是有诶人讲爱较闹热啦。吼、哦，较侪人食吼，迄个胃口较开，加食较侪。啊，有诶是讲吼，我爱家己一个食啦，家己一个食吼，啊，拢无人调查，咱要食偌侪做咱食啦吼、哦。因为伫前几工吼，有一份吼，人咧做调查啦，对着一寡士大人啦吼、哦，做一个种吼啊，食物件饮食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个人数无讲真侪啊，等于就是吼。对着吼调查这些人啦吼，有诶讲吼啊，我一个人食饭啊，清清菜菜食一个啦，哦，这嘛不止啊，侪人啊，哦，这个时代这种这个想法啦，也嘛有人吼讲安尼，斗阵食啦，斗阵食，哦，斗阵食，个较好食面啦，胃口个较开啦。吼、哦，可见吼、哦，这种家庭的陪伴啦，是讲我你看有诶社区啊，吼、哦，拢咪讲吼，哎呦，到几岁以上的吼、哦、来哦，来在社区大家同齐食饭哦，吼、哦，那么这种悠闲的服务啦，真正慢慢捌吼，有诶里长啊讲吼，咱这啥物里啥物里吼，啊，当时哦要办一个吼，迄、哦那个就是大家老大人吼，啊来在食饭啦，来在食饭啦，吼，啊食饭爱炸，家己炸便当客啊无。你若讲吼有春啦，家己炸便当起来，佫会包倒转去啦。哦，最主要来讲吼，这个啊，即个时代啦，啊，大家规定啦，哦，规定啦，食饭嘻嘻哈哈啦，哦，啊安尼啊，食这食迄啊，有食咱都要健康啊，对唔对吼？所以佫这就是吼，伫前几工啦，啊有做这个吼，而且对这个时代吼，食物件吼，这个调查啦，调查啊嘛是为。

就讲哦，啊，家己一个家，青青菜菜啦，食食的啦，吼、哦，啊，有的是讲啊，就啊，还佫传，热到要死，佫传传遐，有的是平淡传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啦，啊，有的吼、哦，啊，因素真多啦。像讲啊，阿罗甲西西亚拢大做伙啊，有诶吼，哦，几落代拢哦大做伙，嘻嘻哈哈呢。啊，食饭哦，毋则拄仔咧讲吼，食饭分做两道，是安怎？有诶人啦吼，家、哦、己一个啦，吼、哦，家己一个要来食啦。啊，有诶个吼，就是甲老伴啦，啊，同齐食啦，这就变做吼，虽然讲同齐大做伙啦，但是无伫咧共一块桌顶食饭啦。有诶讲吼，安尼敢若较孤单啦，其实吼。伊算敢那做访问加调查的人吼，无讲真济。若要问我吼，我会讲，我要家己一个人食，啊，家己一块桌啊，吼，一桌啊，安尼一个吼，啊，那个盘啊吼，咱讲我端盘子啊吼，啊，要食啥食啥，下落去，落去，啊，家己一个温暖啊食，好，温暖啊食，认真食。你卖讲啥？那讲吼有啊，那讲吼，阮规定啦，是讲人请食饭啥吼，那么规足济人啊在咧食吼。我以往感官吼，埋头苦干，埋头苦干啊，足认真啦，足专心伫咧食啦，所以我吼较袂安尼哪食哪开讲啦。你食饭风太大，对唔对？啊，所以咱食物件哈，我都真专心哈。啊，恁讲恁的，我食我的，食好了吼，要讲出来讲啦哈。啊，唔知咱这个时段哈，啊，你若讲伫食饭这方面啦。啊是一群人吃，还是讲家己一个吃？安怎吃法？也感觉讲吼，你上欢喜啦。吼，有诶讲咧，家己一个人吃足孤独诶，未啦，未啦，看每一个人啊，在人诶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来听安排这段歌曲，斗上。

斗丧啦，这就是讲哦，无伫安尼许多人辛苦边啦，啊有咧咧跨年啦吼，哦安尼阿爸母啊、阿公阿妈哦，天气寒吼，啊会样样穿衫，寒样穿衫啦，啊热吼，拢未样要开冷气啊，哎呦冷气开了足伤电嘞。爱开啦，小开一凉一下，无你了呢吼，迄热嘞到底真艰苦。小开一下啊吼，啊温度咱卖调到遐尼啊，迄度冷着啊，啊啲电风佮加落去烹，凉凉啊，对唔对？啊叫一下食，吼、哦、你若冰单吼，天气热冰单煮食，手机啊点一下，人就甲你送来。点手机啊，我煞唔知点手机啊，迄点手机啊吼，即下就爱做少年老妈呢，来讲外送啦。哦，诶，买咱吼，那真正咱若要来点一下吼，唔知要哪点，都是问题未通点啦。啊，尤其咱来讲也无出来外口食，有你若去外口食吼，嘛是拢爱用手机啊。哦，咧点啥物菜，点点点，一点了了，啊就水，就菜就出来啊。啊，其实咱也未通点无要紧啦，因咧嘛上无啦，啊个吼一个正啊服务人员，有一个抓张的呀吼，啊你要食啥，咱个尿一个尿一个，咱那是用较古早啦。要食啥物菜是用尿的尿一个啦吼，啊，唔是用点的手机啊。咱都在讲吼，啊，咱这时代吼，有做一寡吼，就是讲有会所的人啦，啊，对着食物件饮食啦吼，一个调查啦。啊，佮某人讲吼，足一些时代吼，有一种饮食的吼，错误观念啦，错误想法啦。就是讲吼，尤其这是对男性来讲，讲占较济啦。讲啊，咱有会啊吼，啊你佫无咧活动吼，恁食较济，讲安尼啦，讲安尼啦，哦，啊那有会啊，你都无咧叮当吼，运动啊食较少，其实唔是安尼啦。啊你嘛袂使讲吼，啊拢食一种安尼吼，无味无素吼，讲会当吼，较袂有三高啦。其实这嘛唔是啦。啊为讲啊我水果吼，我食较济啦。吼、哦，食较济吼，免讲饭食较济，讲安尼较健康，这嘛是唔对啦。吼、哦，所以吼、哦，人诶啊，医学专家都伫提醒你安尼吼，讲啊，安尼食少啦，油阁无啦，啊，阁一寡吼优质蛋白质，那个食阁无够呢，颠倒吼，容易引起吼那个低血钠。吼、哦，啊，讲吼，你看你都拢无肉啦，无肉那个肌少症啦，这种问题拢来啊。吼、哦，所以这种提供吼，咱身体衰弱一个风险。好，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唔通安尼这种吼错误的想法，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到拜六时啊，加减啊讲，吼。感谢你朋友吼，秀清第一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歌。

水下哦，这是金棒啊，咱过来听这段哈，啥人背叛我？我啦，首先第一家背叛大家，只要大家无气嫌，大家要该尊贵。啊，来听有一个声音啦，真侪咱的这大兄大姐拢是安尼啊，哦对无，有一个声音嘛，有一个人陪伴，安尼就对啊啦。啊，啊这无哪底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啊点了嘛哪卡，对无，这无哪听，给干嘛一块淡色的物件吼哪食，哦咱滴广告介绍在脆食物啦，哦像讲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有食过朋友在讲后面个好食的一袋都无够看哈。啊，搁刷嘴啊，搁食一袋啊啦，吼、哦，咱的芝麻核枣糕无负担，做养生的呀、啊，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看会到吼，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吼、哦，啊，这芝麻是黑芝麻，然后切出来一片一片安尼，啊，你若讲掏开吼，哎，真香嘞，哦。就赶紧吼，要顺落去啊！小片者享受一下啦。哦，咱内边底就是够吼啊，这个红肉就肉桂，这个分量是扎个嘟嘟好啦。所以那个香味吼，啊，佮加上哦，乌麻啊、黑芝麻迄个香味，好食吼，足煞嘴啦。哦，啊，加减啊，淡散嘛，啊，辣椒碟听吼，啊，咱安尼吼啊，这脆酱面啊，食一个，哎呀，享受啊，对不对？拢袂无聊啦。哦，啊，咱这一包300块，哦，内边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啊，另外靠迄个松麻葵啦。咱的元气糖，好、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吼20几粒，好、哦，啊，个咱这罐水梨膏，最来啊个一罐400块，变下一个保养，变下一个保养，好、哦，咱内面底除了这水来啊，好、哦，啊个有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沙参，茯苓陈皮，好、哦，这一罐400块，另外这主要成分，哦，一种细胞会温暖落去抗呢。你看，我搞讲小火慢慢熬煮，一控好出来几十万呢，存几十万呢，所以足珍贵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哈、哦，啊，这个吃法，哦，这罐水来个吃法，看你啦，哦，较一汤匙啊，直接干，还是讲要个套一俩吼，拿轮拿烧，哦，这个滚水，哦啊，要啉高啉薄啊，水就掺济少，这种灾难啦，哈、哦，主要一个保养，大概有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哦，要助文化图修正的点类叫拿卡，啊，个咱就包这个啊，消除软喉糖啦。咱的朋友讲哦，过去嘛，捌食八种喉糖啦，一食来食去，哎，咱介绍一包这个消除软喉糖哈。我那个朋友讲哦，这样的卡都好啦，哈、哦，啊，感觉水凉凉，不会很凉，嘛，别讲那真甜哈、哦。啊，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今嘛拢安尼哦，20包、20-30包，伫注文嘞。所以咱你看嘛，每几粒啊，放喺落底啊，放喺盘啊，有想要甘一个，有那微光一个，甘一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返去。

声人陪伴我啦，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哈、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咱即款厝干那油啦，哦，厝内面伫闹咧煮焦咧当顶当灶，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呀、啊。有当咱哪讲吼，三不五时啊，我简单啦，撒一点面啊，吼，啊，有即款炒干那油，面稍后你直接来倒落去呀。有青菜，青菜洗洗，哈、哦，简单啊，水撒一下吼，烫个青菜啊，啊，有即款炒干那油直接倒落去啊，咱咸菜再个掺落去，哦，有即款老树橄榄油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哈、哦，主要咱选料着选着好油，好、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种的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容易慢就无啊杂，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老比拼有加贵，哦，咱这款出跟那油，哦，大概有肉啦，哦，啊，所以你来看，大概在讲用好油，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你那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感谢朋友，哈、哦，要注文这款出跟那油，咱这100%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哈，原装原罐，我们从大桶入来。

不粉霜的，不是啊，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也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当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廿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哦，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好势。尤其吼、哦，啊，咱中原普渡，大家拜拜要普啊，大家拢廿几箱的哪传啦？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啊。好、哦，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拢赶快加几箱开始哦，拢赶快拢用玻璃罐啊，深色的哈、哦。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淡淡的。

担当的啦。哦，秀清感谢咱呀所有好朋友啊，直播那底听哦。你主管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23056924新娘花。

市政的亚快车啦，吼、哦！啊，秀清，感谢朋友，我即无伫咧听电力纳卡呢。啊，咱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哦，粗橄榄油吼，葵花油，即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的朋友开始拢伫咧传啦，中原普渡拜拜啊，拢亚贵箱的啦，吼、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力叫纳卡，咱即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伫粗橄榄油，要伫葵花油，哦，秀清的电力叫纳卡，2305-6924，2305-6924。

0: 没有签字。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讲十二路口无？你十二路口咱毋捌听过，哦，这是有一句吼，伫安尼开人的话啦，吼，也使讲是客家话啦，十二路口，你死伫路口啦，吼，意思讲你伫讲啥话啊？听拢无安尼吼，那是十二路口，死伫路口。其实咱那代国语嘛有一句伫讲吼，像那讲写文章也好啦，吼。讲话啦也好啦，讲啊拢未顺啦，吼、哦、啊错误足济啦，咱拢会来讲，那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咯、哦。咱就是要讲吼，讲这个狗屁不通，啥话，那也不爱讲吼，猪啦、马啦、牛啦，啊，就要讲这个狗，啥话。其实人照讲吼，本来讲狗屁不通是爱讲狗屁啦，吼、哦，狗的屁未通啦。啊，再来用国语讲啦，讲狗屁不通啦，啊，尾也好才变作吼、哦，狗屁不通，主要是挖音挖音啦。诶，咱也好难讲吼，狗屁不通吼，就无民主的呢。啊，上有理啦，安尼，册也歹读较济啦，文章也歹，我加看一挂啦。哦，啊，等下写到迄啥物货，看拢无啦。哦，通常咱就是讲别人啦，讲话无条理啦，讲哦写文章吼，足未顺的啦。足无通顺的啦，讲起嘛是足无客气，就甲你讲呢，拢无顾虑民主呢。你写这什么狗屁不通？就是讲狗屁不通啦，啊，因为这个较挖音啦。是安那要讲吼狗，吼、哦、狗屁呢？因为狗咱知迄个皮啦，伊表面迄个皮吼，咱个狗拢袂流汗，伊无迄个汗腺，吼、哦、狗迄个表皮啊，无迄个汗腺的分布，所以你看吼，那咧。天气足热的时阵哦，迄热天啊，你看那热咧到底吼，拢看狗安怎呢？迄个喙齿啊，喙都掰开，喙齿怎么下一下一个啊？吼、哦，用个喙齿甲着穿开，伊就要将来一体来迄个热啊，烧气啦，好就该吼、哦、散发出来啦。哦，所以然后饲狗人就知讲，迄狗热，喙齿怎么哈哈哈哈，伊真热啦，真热啦。所以咱第一讲吼。狗皮未通，狗皮不通，吼、哦，就是要讲吼狗，吼、哦，就是讲这狗伊的特点啦，伊的皮啦，吼、哦，伊的表皮拢无汗腺啦，啊，所以就是讲啊讲吼皮甲屁，皮跟屁啦，哎、欸，这来用国语讲啦，皮跟屁吼，哎、哦，为啥要挖音挖音啦？吼、哦，啊，咱知这个屁皮，是咱体内新陈代谢所产生一个气体吼、哦，所分泌一个这个物件。

哦，那个放出来，哇，够臭，我感觉真正够咧毒质的迄个物质哈、哦，所以气味足歹闻的啦。啊，所以人会讲哦，这就是一个足垃圾的物件啦。所以才讲个规矩吼，对着讲迄种安尼，写诗文啦，吼，是讲写些文章啦，拢未通啦，未通顺啦，是讲吼不明事理的人啦，吼，就用这个吼，用这个屁吼，哦，来改做一个无好一个评价啦，吼，真正是拢不甲你吼留下这个面子啦，吼。另外，咱伫个讲吼，讲话当中，你若伫个讲话足无道理啦，无道理的话吼。人咪甲你形容讲，你说这什么？人讲你放屁，呵呵，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啦？吼，赶快呐！咱那个要用人吼，从某一个人啦，用狗来给批论啦，迄真正讲个上刻薄一个给骂一个方向吼，就是讲吼，你这个狗东西呀、啊，你这个狗奴才呀、啊！哇，我们要这个讲歹听，讲歹听，袂啊啦，袂啊啦，那这人啦。就了解啊啦，免讲较清楚就知影啦吼。啊，第一讲吼，这个狗屁啊，这啊都贵哦，都错就错了，将错就错吼。啊，不然吼，因都怎讲吼？这个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就变做吼，这个狗屁不通啊啦，狗屁不通。好啦，咱唔通有人讲吼，你写什么话，你讲什么话，听拢无吼，那狗屁不通。嘛唔通有人讲哦，你这个狗奴才，你这个狗东西，我不是东西，你不是东西，哦，我是人啦吼，趣味啦，啊，今日拜六时啊，给今日开讲啦，哎嘛，感谢朋友吼，哪里有跌蛋，好跌听咱的节目，好，我是秀清，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来听这首吼，乌白话啦，爱情乌白话。

乌白话，要乌白话，咱就过来乌白话啊！你这个狗囝，伊真正吼，迄古早人啦，古早人吼，拢足爱吼，伫咧别人的面头前讲咱家的囡啦，吼，阮家的囡啦是狗囝，无啦爱讲吼犬子啦，吼讲犬子较好听，你的狗囝，狗囝啊犬子啦，犬子啦。哦，想到拢爱但别人边头前讲咱的囡啊是天主呢，哈、哦，这有就是讲较谦虚啦，哈、哦，啊、就是讲啊，我的囡啊就较憨笨啦，较戆啦，哈、哦。另外一方面哈，讲甲迄个时阵的人哈，因对着这种自然的现象，也甲着哈，生老病死，哦，迄阵无啥物科学知识有迄个关系呢。因若讲吼去拄着一寡吼。足奇怪，足特别吼，也是讲无多解说代志，也是讲存在吼无了解代志，啊，常常吼就真自然就去想到啥呢？想到吼鬼神啦，想到这啦，吼、哦、啊，比如讲有一寡吼，你看较有才华，也是讲哦足聪明这个人呢，早早就往生啊，吼、哦，咱讲英年早逝啦，啊，所以往往都会和咱人吼认为讲吼啊。去用请去天顶做神仙啊啦，吼、哦！去用请去神殿做神仙啊啦。啊，囡仔若讲破病，吼、哦、破病啊，结果人个夭折啦，死去啦。啊，就认为讲吼啊，迄去有迄个小鬼吼，掠去地界啊啦，吼、哦，迄就是以前人，吼、哦，这种吼，诶，这个就是所联想，吼、哦，联想到吼，在鬼神啦。因为就是讲惊吼，迄、那个天灾啦，还是讲较有天分的囡仔吼，会去做无着和鬼神怨道，啊来饲袂大，啊所以咱人就变形成讲甲囡仔吼，或者咧吼愈歹听愈歹听的名啦，愈歹听的名，这个习惯都是因为安尼啦。诶，亲像讲迄个司马相如啊，司马相如细汉的时阵吼，因老爸不该叫啥呢？狗囝，天子啦。都、就是安尼叫啦吼，因就是讲吼，这个名吼叫个愈歹听愈无好听吼，遐鬼神吼，都吼都未去改注意啦，未去改注意，讲咱的囡仔就较好饲啦，吼。所以你看嘛，迄曾经那一乖啊，阿狗啊，吼阿狗啊，像那蒙腰啊蒙翅啊，这种条条咱都听过，足熟悉吼，这名啦，吼。我那阿狗啊，走去到阿狗啊，吼。但是今嘛吼，教育真普遍啦。文化的提升啦，即马人你去甲咱的囡仔号这名无，真少啊啦。吼、哦，侬嘛讲咧吼，开钱去叫人吼，安尼笔微笑安尼吼，号一个名吼、哦。有当你讲啊，即马真足侪个咧，迄、那个囡仔的名字吼，讲真个咱，唔是咱啦，我啦，爱讲我，有当迄字拢唔捌咧，吼、哦、字唔捌我唔捌伊啦吼、哦，所以就号咧咱要靠迄个气质啊，吼、哦、靠遐小问的诶这个字啊。最主要是讲吼，希望咱的囡仔啦，吼，望子成龙这种心情啦，吼，好一个较好名啦，较好听的名字啦，吼。所以在迄种要好迄种啊，这么歹听的名，吼，即马会使讲根本都无啊啦，吼，你会去甲恁的囡仔合作吼，阿狗啊，无袂够再好这种名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吼，我是秀清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吼，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然后那名讲起嘛未歹听呢，很秀气吼，很咱的清清爽。

果哈，这要给咱的朋友特别的报告。哦，咱推荐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时段呢。哦，安尼，给咱鹅肉清蒸烧杯介绍呢，安尼就对啊。因为主要你补充这款葡萄糖胺，哦，差足侪有迄个感受。出门吼，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管落去，所以足欢喜的。啊，拢会讲烧杯介绍。好，首先感谢大家。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有针对着，内面底成分剂量，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轻轻松松，哦，快速安全无负担。为咱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个第二罐，我、哦、有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的。当然啊，都叫讲咱的成分剂量啊，我拢有针对着啊。啊，你看。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嘞。我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唔通去拖，唔通去扛啊！尤其咱那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哦，要做文环路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哦，咱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你看出门行当往西八罐落去，我尼啊欢喜，自由自在啦。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个朋友建议你蔬菜阁加落去食。蔬菜，哦，咱有血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啊，阁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系咧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2个月份哦。哦，关心咱的时代啦，咱有会啊，加强欠一个骨本啦。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褪色的恋情，秀清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就我拿在听，要做文产品点了一下卡2305692四情人的黄衬衫

好听的这首歌哈，哎呀，甜蜜蜜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啊，我来做一下产品公会介绍。厝内面电脑底煮食哈，有滴开火滴当点当灶，哦，拢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讲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用好油，用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吼，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吼、哦，所以大家知影讲橄榄油好。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嘛足济啦，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即款吼，十多年啊。咱就拢老长性，伫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哦，咱到煮食煎煮炒前，用厝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用厝跟那油，咱若讲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即款厝跟那油咪当直接倒落去啊。尤其吼、哦，杀即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好、哦，别煮文欢富，这一罐。580块，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拢是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唔是讲大桶入来再个分装的，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用个玻璃罐，而、啊、且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伊也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哦、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啊，即马中原普渡要教大家吼，拢嘛拿碟传啊啦，吼拿规箱来破来拜，吼、哦、要主文欢呼秀香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100%纯的草根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夜情。

一夜情啦，吼、哦，过来听这首歌，想你吼，想安怎，想半暝三更啦，吼、哦，可能想迄个一夜情。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你哈、哦，我嘛在等你的电话呢，哈、哦，23056920，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吼、哦，这个酵素软喉糖，吼、哦，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才130块，咱的比如咱的喉糖啊，哦，另外出门买几粒吧，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呀，想要感觉都有，有当微光就得做啦，哈、哦，还是讲来去啊，你唱歌啦，去加减啊，感觉嘞，哈，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面啊，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啊，元气糖嘛是讲300块，哈、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0，要么水来呀高啊，水梨膏啊。哦，这种啊，平时一个保养啦，要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0。

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哈。啊，电话那卡哦，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好再给卡来。好，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讲，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哦，意大利原种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好，这种意大利原种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葵花油，也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要么舒钙，好，大豆卵磷脂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哦，也毛稀油速率通的稀油，也个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中红。

讲离别，就是为了要搁再次的重逢啦，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啊，首先感谢大家啊，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纳豆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吼、哦、有这个丹参啦、黄芪啦、赤竹啦、川芎啦，哈、哦，啊个红花啊，还冒专利的这个红景天呢，啊个专利的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并且你若讲食物件吼，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啊，咱身体负担就大啦。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双倍咱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吼、啊，啊，有其他的产品啊，像讲吼、哦、益生菌啦、啊，咱都知影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啊，咱即款吼即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规盒的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厝内面都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吼、哦、啊，咱这个益生菌，哦，这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哦，收件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精锐。

分析这首讲无聊的人生啦，哈。啊，那咱节目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哈，啊，那听完啦，我点么点咪啦，点咪四点啊，下晡四点过来节目陪伴你啊，都未无聊啊，哈。首先感谢朋友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啊，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钟青春浪就无先安排到这，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亲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位武术学者，经过多年严格训练了后，将伊学有所成，使咧受伊乌大的意识当中，就对人来讲，要颁奖乌大号你的以前，你要接受最后的考验，证明你有资格领受。多得一位师傅叫伊像以前同款的练拳，所以信心满满就甲回答师傅：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出乎人意料之外，师傅只间来问伊讲：你感觉乌大的真正含义是甚么呢？多得真紧就甲回答：伊是我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也表示学习过一段路。听到地主的答案了后，师傅定明了一两句回答：你目前无具备乌大的资格，一年以后再过来。一年了后，多杰又过回到师傅的面前，以师傅以同款的问题问伊。多杰回答：乌大是代表武学中最优秀、最高荣誉的奖金。师傅一个听，又请伊一年后搁再来。第三年，伊就甲回答师傅：乌大代表的不是学习武术的结束。你是无休止的磨练，甲追求更加高的标准的起点。伊的师傅慢慢来听伊话中之意，乌大代表的不是学习武术的结束，你是无休止磨练，以追求更加高标准的起点。多在这个时阵，才真正被师傅甲肯定，属于乌大的资格。俗语讲：活到老，学到老，还无止境。人生需要学习物件是真多啦，随着每一个成长的阶段无同，因此才有无同求学的标准。十岁有十岁的学习，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目标，三十岁有三十岁的理想要求。随着年龄不断地增加，更加应该提高每一个学习的层次标准。亲像武术学者的师傅，对于多地学习的结束，是以最高的标准来咧看待。因此呢，任何一项的学习的结束，代表着更加高层次学习的开始。所以，成功是无终点，只有不断学习的起点啦。感谢你。

咱是千里马吗？当然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千里马，但事实上千里马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在慢慢奔走当中，咱也难发现上是千里马，就算说是千里马，还有其他的人马挡住了去路，阻碍了前途，千里马也冲不到头前去。所以在一大群的群马当中，千里马爱以伊生来的心力、速度、性格、承担负责。

拢超过群马，再当成为千里马。卡斯家己是千里马，咱买感叹讲，碧绿是难求的。亲像韩如安尼讲，在世间上的千里马是上有啊，可是碧绿是难找的。世间上的碧绿在倒位呢？今日带咱前往奔走的地者，已经是愈来愈少了。为咱来表扬鼓励的领导，更不多见了。甲咱踏一脚，像后脚的主管甲朋友，满满是，上是碧绿，真是无容易看得到。假使咱是千里马，怀才不遇，唔贪悲叹。千里马是被人想事发掘出来，咱也可以做出一番的功业，互人来发觉咱是千里马。中国有一句俗语讲。360行，行行出状元。社会上的每一个行业，其实拢有千里马。教育界善于教授，迄就是千里马；司法界特殊的造纸，迄嘛是千里马；资讯界有特殊技能的，迄嘛是千里马；商业界有特殊特别贡献，迄嘛是千里马；水利专家、农业改良、交流的工程。道路的河川、甲科学园、原子炉，各行各业也拢任由千里马伫咧发挥招状，一直伫咧自怨自叹、感叹生不逢时，不能得到碧绿的千里马，家己可以三思：咱敢是千里马吗？人也无一定爱做千里马，人人拢是千里马，那么人马是啥呢？孙中山先生讲：爱做大事，卖做大官。一粒沙石可以掺入水泥当中，成就一栋大楼；一朵小花开在万绿当中，点燃无比；一粒螺丝钉也可以帮助一部大机械运转；一支头毛嘛会当帮助咱人体呼吸啊！人唔通轻信千里马，也唔通感叹家己小无重用。千里马有千里马的发挥，小花小草嘛有小花小草的作用。人生的舞台，男主角、女主角，个人有人咧鼓掌、欢呼、喝彩。假使若无有咱走龙袍，扛起咧大事，又何能会当成就这出戏呢？镜头啊，甲伸出来，有长有短，长的不一定就是有大用，短也不一定就拢无路用。在什么种所在，看咱的国行神通，咱就是千里马了。感谢你。

0: 哦，我逐项嘛食呢，
1: 逐项食呢。
0: 嘿，哦，我
1: 拢食什么种药啊？
0: 食老食消化丸啦。
1: 哦，恁老食消化丸。
0: 嘿啦嘿啦。
1: 啊，食消化丸食了有较好无？
0: 有老食消化丸嘿。
1: 血糖稳定哦。
0: 诶，伊稳定稳定。
1: 稳定稳定啦吼。你食对症药较好。
0: 我咯。
1: 嘿。
0: 我食太阳丸啦。
1: 哦，食太阳丸呢。
0: 嘿啦嘿啦。
1: 好丸呢吼。
0: 诶，食太阳丸啦，食肝胆丸啦。
1: 好，肝胆你是食安怎？
0: 肝胆丸都。嘴然后不是安尼苦苦啦，
1: 是不是苦苦？
0: 嘿啦，
1: 嘿，
0: 内边然后拢闭结啦。
1: 啊，你食肝胆上下，
0: 嘿，
1: 这里较好放。啊，嘴苦啦，嘴臭嘛拢好。
0: 嘿，
1: 啊，你讲怎食几单啊？
0: 哦，我食介久啊。
1: 食介久，你讲来要保养，你免食啊三顿呢？
0: 我只要食用餐呢。
1: 用餐嘛是啦，较更加轻松，会当食一顿就好，免食啊三顿，免食啊两顿，好吧？
0: 嗯，
1: 算个看你哦，保养感官安尼，好吧？
0: 哦，好。
1: 再来。
0: 大雄市南区李和街王传小米，
1: 王传小米，
0: 嘿，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多谢你卡片，最近见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真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

看报纸、写字、拍电脑，啊，搁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安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顾啊哩哩啦啦，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的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食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花大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世间有爱，才有温暖。人除了这个爱家己、爱家人、爱朋友，还爱爱社会大众，互爱加会更加侪人。爱的方式真侪，但是爱爱得正当，爱得有意义。所以爱是真伟大，真正的拥有，不是你个人的独占，而是会当分享互大众。好比亲像古圣先贤，总是努力将伊的智慧财产留予人间，将道德财富留予社会，将工业财富留予世间人，无惜一切将财富分享予后辈。财富唔仅是金钱的布施、智慧、力量、欢喜、经验，甚至家己拥有的一点仔物件，拢是算财富。会晓通好运用财富，将财富与大家分享，则是真正富贵的人。有名位的人，最奇迹的就是志得意满，应该爱顺势挺身而出，为人民谋福利，帮助他人排解困难。历史上，亲像包青天，为了公理，替人民伸张正义；苏东坡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官税。司马光为官，以利益天下，充生于一任，未当教育官，伊就要隐退，辞官退职。这种是积上威，而积极争取百姓权益者，有真济知名演艺人员，成名了后，不但投入公益活动，帮助弱势，更出钱出力协助贫困。这种就是名人庇荫众生的典范，知识的获得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知识的传承也真重要。将自己的技术、才能、经验传授好人，也佛教你讲的这做法布施，唔仅会当改善人民的生活，也会当开发人类的智慧，利益更加多的人，实在是功德无量。现在也讲究经验传承，以培育新的一代优秀人才，来延续事业的发展。不少以传授知识的人，也在历史上留下功德啦。真济恋爱中的男女，常常为了一点啊小块代志而引起争执，最大原因就是自私、占有。确实会当将感情升华，将对一个人的爱扩展到对扩大人群的爱，予伊众生无私的奉献，予伤心人因爱而获得喜悦，予气愤的人因爱而获得平静。如此不但缘结得快，感情也更加高贵了。德国小说家海塞安尼讲：被爱的人并不是幸福，爱人则是幸福。每一个人拢有爱人的能力，加爱别人一点啊，别人若感动，家己嘛欢喜，何乐而不为呢？感谢。

台湾话有一句讲，猛虎未对你咬拳，猛虎的凶猛，任何动物看到伊，拢着爱闪避伊。含体积真大的大象，嘛毋是伊的对手。不过猛虎拢是单独伫咧行动，若拄着一大群的狗，赶不得上，爱落网而逃啊。所以讲，猛虎未对你咬拳，这句话有两项的意义。第一，就是本领更加高强的人，嘛唔通靠着义勇就来欺负弱者，因为弱者若联合起来来对抗，势必会属于疲劳咱的应付。就是讲会当制服对方几个，也制服不了全体。太自己的精疲力尽的时阵，反而会互人太挂啦。所以呢，武林高手应付不了一群无武功的人，向兵家面对着众人啊，难以攻守夺利。人讲以寡敌众，但大部分情形却是寡不敌众啊。所以呢，猛虎遇到高群，走为上策。第二，面对强者，弱者应该要团结起来，可以合一攻，也可以论上阵，保证和对方心浮气躁，难以交结。历史上最有名的猛虎未对你高群，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甲日本。这两个国家攻城抢地，所向无敌，但最后还是败在东明国家的手下。真实是猛虎难对你高拳。不过在现实的生活中，猛虎却是因为恃强而以高拳在那拼，因此来落败。高拳也因为未当充分的团结，各怀鬼胎，而被猛虎哥哥来击破。所以人做代志需要三思，唔通靠着勇就来欺负弱者啦。

0: 六月七啦吼，啊六六六，啊你讲食咱，你讲食咱嘛？
1: 食真好啊，
0: 食对象诶。
1: 尾后我甲你摕迄个微波单吼，
0: 微波单嘿，
1: 食了吼，伊个顶下拢爱放风放足济，后即摆食者拢无放啊。
0: 本来拢会放风啦，
1: 放风
0: 丢掉，你要倒肚去啊。
1: 诶，啊会漏屎，
0: 啊食咧，
1: 即摆拢正常啊。
0: 啊食咧微波单拢正常啊。
1: 嘿，正常。
0: 容易多。
1: 真好，我甲你去管食了就知啊。尾后我阁叫两管拢大管。
0: 啊，膀胱炎食安怎？
1: 你膀胱炎吼，那安尼。赶紧啦，食袂够好就要上出来啊！
0: 好嘞吼，
1: 哎，啊，食袂啊啦，
0: 你食膀胱啊？
1: 哎，这边袂，
0: 哎，膀胱无那个膀胱
1: 出血啦。啊，我有介绍阮姆妈，食阮姆妈嘛是安尼想，你朋友吼，伊嘛安尼想，
0: 啊，
1: 我
0: 讲，
1: 我甲讲叫去你遐摕啦，啊，伊拢伫金山摕，
0: 同款同款，
1: 伊摕差不多五十罐啦哦，
0: 安尼哦，
1: 伊拢摕炖买当骨咯，迄啰青黄丸。
0: 安
1: 尼哦，嘿，伊一摆订30粒，
0: 对啊对啊，
1: 做3摆食，安
0: 尼对啊，
1: 伊安尼甲我讲，
0: 感谢你，小哥安到介绍，
1: 啊，我介绍阮查某囝买一罐迄个天王丸吼，讲去食，讲伊楼梯那伯伯讲，即摆食者讲足在，要过甲你寄，
0: 安尼哦，好，感谢感谢，那边再个讲无叫我来寄，
1: 甲恁小姐讲，
0: 嘿嘿，你住台北关石门乡嘛吼，
1: 嘿嘿，
0: 啊哟，乡草里啊吼，
1: 诶，
0: 就
1: 六个字，
0: 好好，
1: 啊，你天王丸足好用，
0: 感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嘞哈，
1: 听完吼，我甲你提足济哦。
0: 我知我知，我有需要嘿。
1: 足济哦，啊，微波炉确实有影好用。我即个拄头的时，甲你食一罐吼，三顿拢爱继续三顿，我拢无人。
0: 嗯嗯。
1: 啊，即摆搁提者，我拢食两顿。
0: 两顿了啊嘿。
1: 嘿嘿。
0: 啊，吃后边吃后边吃一顿个坎嘞。
1: 在头较严重哦，拢三卡至四卡。
0: 对啦对啦。
1: 啊，我即摆拢三卡食两顿。
0: 做保养了啊。
1: 有影你对我真好用。
0: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
1: 你对我真好用。
0: 那你有像家己开的啦？
1: 啊，我甲你介绍多济啦。
0: 哎呀，因为咱看病30多年，严门经验嘛
1: 吼。太闲哦，我今来就要治。啊，一个吼都严重，啊那严重，钱开到10万哦。
0: 嗯。
1: 什么药我都食无效。
0: 嘿嘿嘿。
1: 我叫讲你买天王丸来食你的头壳吼，你的胃来照料。那时阵做了歹吼，下头壳疼没有？食一罐尔，头壳都无疼，无，逐工都注射，搁食一罐尔，上安尼拢都好起啊！
0: 安尼哦，
1: 啊，即摆吼，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嘿，伊吼开差不多10万块，什么药来食无效？食你疼，
0: 两罐尔，一路胃来风，胃来风就好呀。
1: 因查某囝因媳妇甲我说是啊，
0: 安尼哦，
1: 讲你哪会遮好心？
0: 谢谢啊，谢谢啊！
1: 啊，这个药才好用，即摆继续你甲你保养。对两对，
0: 多谢你啊！
1: 今仔伊讲食一个都好，我逐工落去注射，我看了足可怜嘞。
0: 功德无量啊！
1: 啊，我有摕一寡好食。安
0: 尼哦，嘿
1: 啦，我是讲，啊，你
0: 若食
1: 来用，你才去买啦。啊，伊讲啊，偌济钱，我无要紧啦，花白有药啊，确实好用。
0: 谢谢啦，
1: 我会甲你介绍足济，袂啦。
0: 感谢啊！
1: 我若食你迄早餐加猪头，无我要去种菜嘞。
0: 啊，能做小点嘛？
1: 袂啦，我加减啊做。
0: 感谢啦。
2: 潘大伟微波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严门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空六。6331241，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

古早先人思想甲咱警告，做某一件代志的开始，就是爱小心。有了第一摆无小心，就有可能第二摆、第三摆，哎，继续发展落去，效果就难以预料了。如此呢，咱必须要小心的第一摆，拒绝歹事的发生。详细甲想起来，这确实有伊的道理。亲像明代的张翰，在《商汤梦话》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翰当初任御史的时阵，有一摆，伊去参见多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就甲张翰讲了一个坐轿故事啦。伊讲伊某有一摆坐轿到晋城去办事，正不拄好去拄着雨啦。而其中有一个轿夫拄啊当买上新的鞋啊，伊开始的时阵真小心，就踏着涂骹的大的土，但是咧行路。后来因为轿夫一个无小心，

打着落果埋了后，从此呢，伊就无去烧着这双新鞋啊。王廷祥最后的总结论讲，初心入世的道理也都是同款啦。只要咱若一了无小心，犯了错误，那么以后咱就未够有所顾虑。中凡听到这段话了后，十分的佩服王廷祥的高论，始终伊唔敢去忘记这个故事。这个历史的故事，就是甲咱讲，人一旦那打了多个阿门，心内总会放松了戒备。反正鞋仔拢已经惊人啊，一摆嘛惊人，两摆嘛惊人，所以呢，就有了这习惯性。从此以后呢，伊就无去顾虑着伊爱谨慎。有一挂人起初打开始工作中兢兢业业、严格奉公、真守法，偶然一个无小心去打着多个阿门时阵。意思就是讲，禁不住酒力灯红的游戏，从此呢就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这甲俗语讲，画杆啊去弄破的同款。意思就是讲，咱要做到精神的开始，好心肠是真难啦。一挂人为着要达到不可个人的目的，会设下一挂种种的陷阱，包括利用汤液炸弹、百般的游戏，互咱来失业。日暮披霜小说的小酒桶中一小故事。都一个事例，女主人马克将伊个餐盘以每一个月250法郎盖世为止的价格来卖予一个乞讨的老板。乞讨认为讲这是个真便宜，250金的法郎，甲马克终身为止，就是讲伊若食到当时每一个月就是爱付伊250金的法郎，所以乞讨认为讲这条件真好，因为迄个餐盘的价值是非常的济啊。可是付了一个几个了，结果伊就想出一个办法，要让马克较早来死。所以伊想出这办法了，办了一道丰富的菜色，提了陈年的老酒白兰地来请马克。原来一点仔酒都无吃的习惯的马克，在结果的火光下，终于呢连饮三杯。从此了后呢，结果佫时常送酒给伊，所以去染上了酒瘾。终于呢，在有一天暗时啊。最多的外口去予落雪甲冻死，这唔仅是一个小说中的故事，现实的生活当中实在是太济，亲像吉克甲马克的故事。马克在吉克的天坑下来染上酒瘾而失足，所以讲所有的贪官、总官，拢是亲像马克这种情形讲无小心的开始，造成经济之感。应该讲，这人并非一个开始。就大大包天，因啊曾经捌来想过、犹豫过、心虚自责过，但究竟无法度能战胜家己。有个人爱以啊，就做一摆就好啊，以后咱卖做就好啊嘛，用这种的原因来原谅家己。一挂人开始时阵，伊无认为事情是遐尼严重，感觉吼占一点啊小便宜而已尔，赚一了外快啦，兼一了收入，迄是小事一件，不足挂齿啊。殊不知讲，如此慢慢啊放松了警觉性，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愈行愈远。一旦叫醒悟起来，已经迷糊啊。所以欲善终，就是当心死。意思是讲，咱要有好的结果，就是做工作的开始要谨慎啦。无所的教训，甲咱讲，一人想要爱清气上，应报本色，未使无将好的第一关把守好以后，则未以后怎来脱节啦。感谢你。

有不少的人认为说嘴手如果越口会越粗，所以要让他以后嘴手不够长不够粗，就不会用口的而用肉的。但是根据美国研究者通过多次实验指出，嘴手如果

口会愈粗，这种的手法是发少正骨，因为诶，喙手发了真粗，还是发了真细，甲生长的速度拢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雄性的激素，其体内个人的差别无同，种族的特殊性也有关系。而喙手甲人体同款，有伊自己的生命的周期，青春期咧生老会。

气球的长度可能会增加。气球若越发越侪人，甲口气球是无直接的关系，完全是体质的因果。因此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讲唔当扭气球，这是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真不利。扭气球会造成破坏皮肤正常的结果，会损害毛囊甲皮质腺，轻者引起了皮质腺的发炎、毛囊炎，当者可能会引起到生裂啊，还是败血的这个危险。因此呢，气球唔通用出来，一定爱用烤的啦。感谢你。

0: 对对对，我放台湾啦。
1: 哦，我是吃你大汉拢吃到啦，
0: 大汉都吃到。嘿，
1: 大汉吃到，即马是最后是即马在吃关大丸。
0: 吃关大丸，
1: 关大丸头啊，我是吼。
0: 嘿，
1: 要改吃关丸，伫咧吃咧，听你咧讲讲，目睭那会涩，啊会尖，就着胃肝起因的啊。啊，我就做安尼吼，吼。
0: 会啊，无问题。
1: 习惯我都安尼个停起来，反正过来食关刀丸。你就讲多先，目睭那其实就多来先食关刀丸，再来食乌丸。
0: 嘿嘿嘿，啊，食了感觉怎？
1: 啊，食了煞，煞起来本来关节变转嘞，稳定过来
0: 啊。稳定啊，对啊，这关刀丸本身就是。
1: 我就讲，唔啊，怪啊，我都要食目睭个，那煞
0: 变。无唔对，关刀丸你目睭方位就歹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痛。
1: 啊，对对对。
0: 烧，你老目睭晒过，就是食关刀丸。
1: 嘿，就是会涩啊，会这目睭头只哦，会吃成黏黏嘛。
0: 对啊，对啊。
1: 安尼，啊，我怎么食？你关刀丸，我只卡电话给你问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讲，我那才剩80里，88尔。
0: 你正常啊。
1: 安尼吼。
0: 其他你会食什么药啊？其他会食什么药？
1: 我食食咧吼，我啊，补钙丸嘛食，姜黄丸嘛食，我大黄嘛食，啊。膀胱我嘛有食啦，拢真好啦，
0: 食啦拢真好哩。
1: 哎，
0: 你膀胱膀胱你食啦，食啦袂歹哩。
1: 放尿吼，
0: 嘿，
1: 放尿安尼放袂出来，
0: 嘿，
1: 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我就是讲啊无膀胱丸在个食，
0: 哎，
1: 也咧有感觉啊，吼，
0: 我都感觉啊，
1: 哎呀，
0: 哦，你个膀胱无得嘞啦，
1: 哎，无得着啦。
0: 你住咧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1: 对啦，我伫树林买。你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的嘛。
0: 我知我知，啊，你中正路120米行了。
1: 系啊系啊。
0: 一路啦吼。
1: 嘿嘿。
0: 你啊做电木水。
1: 电木水啊嘿。
0: 感谢吼。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好，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巴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巴就随在，就有感觉了啦。上消症，小意到嘴巴的这，吃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非泽、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倍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咳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尿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

0: 啊，
1: 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乞食冒三年的好运。冒人讲三年好运，好歹照轮。乞食虽然是讨乞为生，居住无固定的所在，饿一顿饱一顿，有时阵还阁爱受人欺负，看人的面色。但无可否认，乞食有时阵嘛咧讨乞真顺利啊，无予人欺负，甚至咧路上阁会去乞到钱。换一句话讲，乞食冒惊好运的时阵啊，所以讲乞食冒三年的好运，讲的就是这个情形。不过你这所在三年只是一种的象征，也是一种的比例而已，并不是真正是只讲三年。其实这句话是对这种遭遇挫折的人咧讲的，也就是讲人无可能时常咧惊衰运啊，好运总是会来的。含做比肩的乞食，都拢有好运气啊，何况是一般的人。有一挂人伊就无相信运气，虽然运气无多用科学的方法去加以检验，也有真济事只是用运气会当去解说。比如讲摸彩，也是掉乐透啦，别人摸的就是用大奖，伊含小奖伊就摸未到，这唔是运气，无是虾米？运气后人认为这是上天的安排，有人却认为是巧合。这并无什么意义啦。不过不管是上天安排还是巧合，人总是无可能一世人走那个歹运啦。因为如果是上天安排的运气，必定有起有落，有好有坏，无可能说一直在好，也无可能说一直在坏。如果是巧合，那么更无可能所有的歹事都真巧合落在他的头壳顶啦。因此来讲，乞食冒三年好运，三年好运，好歹照轮，这也就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呢，遇到挫折、低调，拢无必要丧志。冬天过了后，春天就真紧的到啊啦。不过呢，不管好运来唔来，什么时阵要来，拢有一点就必须要爱做会到的，就是咧低调的时阵，唔贪未记即去充实家己。好运来的时阵，爱好啊去把握；或者好运来的时阵，会钻研不敌啊，就安尼，予伊来走去，实在是可惜啦。感谢你。

人拢希望家己会当成为自由的人，但人要完全自由，有时阵敢若伫咧想，但是困难是真济。譬如有个人有真济禁忌，就想受到禁忌的束缚；有个人无愿意住咧四楼，因为四楼迄个四甲四是共音啦。有个人坚持13号星期五无要去集餐，有个人认为家中有胎富。含桌子椅子就不用

刷叮当，家中有病人，真侪话都袂使讲。另外有的人看农民历顶冠所写的某日是红山借煞大凶之日，诸事不宜，就含大门都唔敢行出一步啊！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禁忌呢？或者相信这么多禁忌呢？因为得失心太重啊，无管你冒着千分之一的险所引起的，所以就无禁忌，一定愿信其有，反正撇之防之啊，免含不测。因此活得非常的正经邪邪，终日来不安。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年轻人在野外去看到一只两头的蛇，乡间的传说认为只要看到两头蛇的人必死无疑啊。青年人用斧头就将蛇给斩了断，然后回到他的家里向他老母来诉苦，说他家己将近要死去了。老母就问他说如何对付那只蛇呢？青年说我怕他又叫别人看到会更加死很多人，我已经将他斩杀了。老母就说你有这种仁慈的心，上天必会保佑你长命百岁。年轻人果然后来呢活到一百多岁。故事来的青年究竟没有脱离相信禁忌的枷锁，但他的母亲却是对人心可以战胜过禁忌的方向去想代志。这种做法比他的儿子较高明真多啦。人既然会当相信犯禁忌会带来灾厄，怎又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简单的逻辑呢？恶有恶报事实上就是一种真有具体的禁忌啊。任何人若要相信禁忌，只要相信这项恶有恶报的禁忌就可以了。带来死老就会死去吗？世界上敢有发生这种的代志呢？恐惊是无啦，而咱竟然会去相信伊。犯恶有恶报，如恶人犯法自家自食恶果，恶人无朋友，这样的事呢到处拢有看到，而咱竟然无要甲相信。咱所信的伊不信也太奇怪了。禁忌是真正国弊的代志，该因伊的真假有真少的验证。咱无看过任何因为带来死老来死去的啊，但死老哪有人死？咱就无法度证明伊毋是因为带来死老来死的，所以在可信不可信的状况下，咱因为咧惊而来相信，就是想要去甲撇开伊。可见呢，咱是因为缺乏封闭灾厄原则，就是亲像善有善报的信心啦，在惧怕不可知的灾厄。这亲像咱惊一个小偷就来共款，无要去将门改修好，每一工拢战战兢兢徛伫遐一个修门，惊讲万一咱离开了后，贼仔会入来，迄是偌难忝的代志。咱甲想看卖，人间有遐尼济禁忌，咱拢会当一日去撇开吗？咱的人生还可会当做啥物代志呢？文天祥正气歌内中咧讲的，就是心中存有正气，各种消之气，自然会退避，唔敢来靠近伊啦。为人当有这样的气概，应付这个灾厄来惧怕人啦。所以呢，心无邪就不怕鬼啦。感谢你。

0: 哎，我跑台屋。
1: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这里是湖口，我靠，我姓黄。
0: 好、
1: 哦。黄男子，因为哦，我身体酸痛哦。
0: 嗯。
1: 就是一变天呐、啊，就好像方向盘一样。你看那个天一变，我马上就痛。
0: 哦，是这样啊。
1: 结果就是太阳出来了，它不痛了。
0: 嗯。
1: 就每天这样很难过了。
0: 嗯。
1: 我有听你那个。收音机真的很享受了，就听你说一些故事、哦、教导人家怎么样，
0: 用
1: 你的药方啊，实在很难得了。结果我就想说试试看了，试试看哦。那个小姐姐说你不买大瓶的，我说我先吃了，我听很久很多年的了，这个痛的已经可以说是受不了了。结果我就订一天的11点多打电话订的，第二天上午就寄来，我就马上打开来就是啊，是我是把它剪开来啊，剪开来泡在那个杯子哦，泡那个灵根水啊，灵根水加哦，用起安拿拿来拎呢，比较方便，
0: 也比较快。
1: 也比较快，我一天就吃3次啊、我现在好一点了，我就吃2次啊。结果我就出去跟我的那个一些太太朋友讲哈、啊，我说哈、我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我说我吃那个跑大夫的那个药哦。
0: 嗯。
1: 他说那你电话给我，我说可以呀、给你呀、哦，不晓得有没有去给你订，我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结果吃了到现在哦，都没有酸痛过了。我还是照常吃啊。
0: 对对，谢谢你的介绍。
1: 哎，还有今天哦，我的前母哦，我查某囝伊大姐啊，他就给我讲说，哎，无你甲我买啦，甲我买吼、你才寄乎我。他就说，啊，恁查某囝这么凶，恰白白。我说他现在去哪里？他说去日本。我说那这样好啊，我给你订，等他寄来。你行不都要不会回来啊？你五号，我讲我包你五号，我很有用啊。还有我。我吃这个痛风丸，连那个眼睛都有连带关系呢。
0: 对，
1: 哦，还有我要请问婆仔夫哦，就是那个耳朵叽叽叫哦，叫很久了啦，好几年了啦。那要吃什么？
0: 耳朵叽叽叫，吃肝胆丸。
1: 肝胆丸哦。
0: 哎，对，吃8颗，饭后，饭后。
1: 后摆会停。
0: 哎哎呀，
1: 哎呦，
0: 哎呀，你吃8粒叫啥东西啊？吃肝胆丸。
1: 我那个快吃完了。
0: 那你两种要，一种换钱，一种换货。肝胆丸要换货。
1: 它的时间要距离。
0: 1个小时就可以。
1: 1个小时。
0: 哎，对。
1: 哦，真的哦，我好像中奖了。
0: 中奖。谢谢啦，谢谢啦，
1: 非常感谢你。
0: 谢谢你啦，谢谢啦。
1: 哦哦，要做千年万年救这个天下的。可怜的那个，
0: 感谢啦，感谢你的儿女情长啦，
1: 是真的啦，
0: 真的不敢当啊，
1: 夸奖啦，
0: 嗯
1: 哦，那个，哎，太好了，
0: 谢谢啦，
1: 哦，黄大夫就是你本人是吗？
0: 对啊，对啊，
1: 哦，你寄这个哈、药厂的介绍哈、啊，我都拿去给人家看，我说这个是真的是。政府认定的那个药厂啊，
0: 对呀、对呀、
1: 他说哦是哦，我说就是啊，太好了，感谢彭大夫，
0: 谢谢
1: 你、
0: 感谢感谢，
1: 哦，
0: 感谢。
1: 那我还会再介绍，
0: 功德无量啊、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人情交际之间，拢有爱的存在，尤其是男女朋友、丈夫妻子、父母儿女的爱，更加是明显而特别的强烈。不过，咱也常常听到当了一世人的阿婆，或者做了几年朋友的对话，奇怪，当时我感觉你是我呢好啊，现在怎样会这么吃力呢？咱也知影讲你是这样的人。我特别跟你做伙，这话常常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来出现，好亲像当年咱甲伊的交往，或者咱将伊当作终身伴侣的结婚对象，结果呢，咱好亲像叫骗去啊！事实上呢，这样的想法是唔对的，因为任何一方拢无骗什么人。过去男女咧谈恋爱时阵，感觉对方真完美，等到结婚了后。咋忽然发现，怎样对方一心都是缺点呢？或者认为婚前伊所讲的话，拢是咧骗人，

其实呢，这无欺骗，只是状况、时间、地点等等的条件拢无同款，所以出现的问题都无同款。当咱阿个一个恋爱中的男女朋友的时阵，周边的状况出现的问题，甲结婚以后实际生活咧做伙、调适相处的情况无同，所以结果都无同款。大家唔免互相伫咧怪什么人，其实上都无骗什么人。只是呢，在过去的状况之下，问题没有出现而已。夫妻如此，朋友之间的相处也是如此。接着斗阵，才有看出多种的问题。当年，咱甲伊咧做伙，感觉这个人真豪爽，真有够朋友。怎样今仔日做伙做生意，伊的面相、伊的心态，他会这么透露呢？真实是受骗吗？事实上，当时大家做伙咧做朋友。只跟他纯粹咧谈兴趣，做伙出去咧佚佗，自然无问题啊。现在到店咧做生意，彼此有资金的来往，利害关系，状况就无同款咯。问题就会发生啊。假使咱来当认清这一点，当有不以为然的状况出现的时阵，咱就袂愤怒来讲你咧骗我。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无论是朋友之爱，或者夫妻之爱，一个开始就甲对方交往，或者决心要和对方牵手过一生，这爱有心理的准备。不管未来环境如何改变，人事如何变迁，出现什么种的问题，就是讲对方只有20%是对的，其他拢是错误的，也无关系啦。咱也是同款爱，有怎样的决心来做伙。彼此之间再会当未变质。有一个英国人曾经咧结婚典礼上，对一对新人安尼讲：婚前咧选对象的时阵，双眼爱表较金咧，详细看会清楚。结婚了后，夫妻就是爱当一粒目睭，刻一粒目睭啊。这种刻一粒目睭的意思，就是甲咱讲对方有缺点，咱也就是爱包容接受。所以呢，真正爱。是用咧一粒目睭所看到的爱，不管优点缺点，拢爱专心去爱，接受伊，再然后来互相做沟通啊！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有亲子。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0: 苗。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果园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批评指教。电话号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本来叫现在准备一本这个最新的这个戏剧，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家过来结缘。有的来配搁伫咧提供，讲安尼一出吼，爱情的武侠小说，就是八米图啊，本来叫你唔知样唱未吼？啊，唱我欣赏看卖，刚好咱今仔日就是要来甲伊开播。这个故事的发生啊，应该讲是真精彩。是一本这个爱情武侠小说，人一句话伫咧讲：滚大杭州柳秀春，脚踏嘉兴八美人。啊，这个本片的主角就是柳秀春，应该讲是一个烟斗啊小生，但是伊这个周围有七八位小姐伫咧羡慕伊，伫咧爱。啊，这个爱的手法唔知安怎爱。啊，内底个故事会发展，唔知道有啥物款的发生，甲阮听看卖咧。希望你会当来甲咱做一个指教。来批寄新娘邮政80号，予本来约收到用的收听收落去，八米。

哦，大姐嘛，这个刘秀春来嫁到伊这个家伯，就是刘兴，两个人主簿相传哦，吼、哦。但现在秀春将来招呼到伊这个啊家伯刘兴加做阵啦，离别着伊的母亲是来随起身咯。嘿，两个主簿的这个相处感情也是袂歹咧，好参照讲兄弟的迄一款，即嘛主簿坐船是有较紧啦，顺风行船到家乡咯。

0: 丢百姓谁只要只为名利。啊，朱鹏这么风明，苏风无咧，啊，说转安尼哦，失望丁丁啦，啊，落丧落丧咧，转走入来这个秀州城的所在，哎呦，哇，发觉一大堆的这个人马呢，迄、那个虾兵个人哦，啊咧跪点咧伫咧嚎啦，这么两个朱鹏将那好奇心，啊咧秀春好奇是该看卖咯，有一个查某囡仔。在当时啊，就是卖身啊，伫要求钱财呢。可怜的一个软弱的女子，跪伫咧城边，向人啊来伫咧哭诉，哭讲伊伫要卖身。也不但安尼哦，身边阁有背叛一个老大人，这个查某人就是伊的老母。迄、那个母囝双人是跪在在啦。哦，伊这个柳秀春看到这款的情景，伊非常的这个同情，伊这个人好爽嘛。嘿，要那所在中医的人呢，看了这个情形，伊有意对来替安排，大情都伫咧问咯。哦，这位什么进请了？请问你这位什么大进？奇怪，你双眼合泪说冤情，为怎样？你来伫咧伤心流目屎，敢有发生什么款的不幸？若为难我来甲你道冤情，你有啥物难为？要伫咧解袂开咧？
1: 哎呦，你这位英雄。

侥幸兼失掉哦，凄惨兼落魄哦。可能阮老相公，伊来抨击着这个废物，结果呢，都爱赔偿钱，家贫如洗，要老钱通好赔。你好心，阮老相公转手金，讲若要赔偿，绝对会受法律的制裁。唔只讲阮查某囝，即要来卖身救父，英雄啊，望你高抬贵手哦！啊，是啦。

0: 安心丸呐、啊。
1: 安心丸，你吃几罐？
0: 吃两罐呐。
1: 啊，现在好用。
0: 啊，都遐怎啊？无安心丸头拢安尼，哦，切者闹要惊死安尼啦。
1: 嘿嘿嘿。
0: 干呐，遐安尼足白个，足艰苦，安尼喘气足困难呐、
1: 啊。哦，算心脏喘气困难呐、
0: 啊。嘿嘿，啊，拢唔得跳大，唔得跳细个啦。
1: 啊，你吃两罐就差呢。
0: 嘿，啊，我即摆打罐两罐，即只我遐安心丸是真好，安心丸袂歹。下早啊，去外口运动啦，啊，遐个讲。啊你！你而且是我要运动，要来补一个药啊！吼，你讲你太快，你拢你是补药啊？你讲是啊？讲伊头壳疼，啊，甲偏啊，拢会疼，唔知硬气，唔知啦。我讲安尼，我提一个辣椒吼，我拢听八点的吼。
1: 嘿
0: 嘿嘿，听一阵嘛，你家己较了解啦。人伊吼看病拢三十几年啦。
1: 你做对。
0: 阮伫哎呦，台南市安南区遮呢。
1: 你什么大名？
0: 我普通人拢叫我阿克啊啦，阿伟叫我阿克啊。
1: 阿克啊。
0: 那这名单富贵啊。
1: 哦，单富贵啦，
0: 也敢破单富贵啊！
1: 啊，你讲是安怎食，别人样食不好？
0: 哦，我食够济啊！吼，
1: 安尼吼。
0: 哦，拢我唔捌听你的节目啦吼。
1: 嗯嗯。
0: 啊，我拢固定吼，咧做咧遐久吼，咧做咧手工拢固定迄个辣椒拢固定伫遐就对啦。
1: 哦。
0: 我全所有也拢食迄个药啊，啊拢食到吼，我真正烦呐。
1: 烦呢哦。嘿嘿
0: 啊。
1: 啊，食了你好少食就对啦。
0: 有啊。
1: 感谢你啊。
2: 范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
2: 你好，你好，你
1: 好，
2: 你好，你
1: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哎呦啊，都
1: 平下贵宾，
2: 平下坐牢啊，平下坐
1: 牢，平下坐牢，
2: 嘿啦嘿啦，
1: 啊，食了有差不？
2: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那个听风丸嘛，食了真好呢。
1: 听风丸哦，
2: 听风丸哦，
1: 你食安怎？
2: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的孙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1: 嗯嗯。
2: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
1: 嗯，
2: 叫我讲阿桑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
1: 嗯。
2: 我都唔敢开刀啦。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福星电台啊，听到你的，我就继续听讲，嗯，好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啊，无白头顶用个白了，
1: 安尼哦，
2: 那都未惊啦，用个白去你头顶，啊，我阿公，哈，真可怜。啊，就我就要来食了，就较好啊吼。
1: 嗯嗯。
2: 有诶时阵会惊，啊，阮翁就甲遐囝讲，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听风丸吼，迄食未使咧无食，爱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个白嘛，足可怜诶呢。
1: 好啊。
2: 啊，就直直撸来，啊，倒去哩就用个白去哩。
1: 怎啊免啦吼？做正常听。
2: 这唔免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2: 啊，食爱平通，食听风丸，食。定煞丸就对啦，
1: 嗯嗯嗯，
2: 啊，保安丸啦，保安丸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2: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中市啊，吼，乌日区啊。
2: 变香香。
1: 什么大名？
2: 我林阿芝咧。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2: 好好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2: 好，有啦有啦。
1: 谢谢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伟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板桥区四川路一段26号明星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永和区吉林路221号中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190巷2号金凤仁药局，瑞丰区平定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池永安路264号英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小花服务的公司，我派伊到纽约去出差一礼拜，因翁还是阿勇啊，就家己一个留咧厝内等伊的电话。每一天日时啊，小花伊就无定时敲电话，倒来咧查勤，来咧问候。啊，那暗时呢，就拍开电脑，在电脑影像等下多少看。小花姐办完公事了后，心血来潮，就提早一天回来，无要甲通知，要阿勇惊伊就对了。半暝回来了后，轻轻啊将门甲塞开，准备要阿勇一个惊伊，慢慢塞入这个房间的门，看到床上有4支卡，剩的皮瓜，一时臭味上升， 都夹着一支迄个吊衫裤的衫巾啊，安尼一直甲拍，拍到怎啊拢未叮当的时阵哦，落来楼卡休困一下。一来到楼卡的时阵，看到阿远的厨房的门外，里阿咧食薰，阿我看到小花等来，赶紧就将薰取落花，我去甲揽啦，讲听较细声嘞，较细声嘞，恁爸爸恁妈妈在咱的房间里困啦，感谢你。
5: 啊，将士。你是不是有意要替阮倒下手？数目唔免做，只要50两银，就会当解救我的老爸，就会当教伊我的难关。英雄，望你相救。
6: 哦，此情嘛，放心啦，秀春会答负责任。既然是安尼先，无要紧。讲我安慰大婶甲小姐，请安心。要若安尼生，一切的代志就算在我，你看我就好啊。
5: 嘿，对啦对啦，你这个什么大妈大婶嘛，好好教阮公子出面了，祝你安心死啦死啦，免烦恼就对啦。哎呦，真是嘞哦，达真感谢咯，老身啊感谢公子你来慈悲心。有影，要无请教你的大名，我你唔着教阮洗一仔分明咧。既然如此，要若安尼，最大只请我用兵啦。

要是安尼，你的查某囝，我甲伊看起来，伊是一个真贤淑、真乖巧、又阁友好的查某囡仔。若讲我来甲你斗三工，收起来做奴婢，我于心不忍。我甲你讲，叫你的查某囝先倒转去，大姐嘛，你才对我来，因为我的钱放伫这个船岛内，你都对我来提是应该啊。俺查无惊呀，你有听到无？这位将士这么啊豪爽，做人阁这么啊仁慈，那你就赶紧的哦，甲伊说一了多谢，搭跪了甲伊拜一下。啊，我知影，英雄将士。

刘公子，请相信我四乡八拜的。哎呦，道耀公主啊，你真好！现在这个啊，马家勇甲着叶老母，母子跪咧安尼直直拜，嘿，一个拜了，都要爬起来的时阵，当时地方的恶霸已经来了，围起来！嘿嘿，不但围的呢，其中一个较唱腔啦，哦，这敢若像老大就对，对着这个小姐马家勇哦，甲伊牵在在呢，哦。表示讲伊是人兄秀玉就对啦，爱惜查某囡仔，下这个标咯。即马大声在骂这个柳秀春高老仔讲，哼，创什么？就无你之事，替我边来。阁下，秀春请教阁下你，奇怪呀，你哪会出口伤人，甲我骗？啊，到底你是虾米人？夜咧变头变面是虾米代志？没人的理由我会通知出口伤人，我跟你毫无瓜葛，素不相瞒，为什么你这么派？你什么意思呢？哼，什么意思你不知道？是民道的大爷做丁英空，人称秀州的大霸王，你不要我笑，自我介绍啦，我跟你坦白说啦，这个小姐是啊，嘿，我对你爱的人呢，嘿，你怕走我的买卖啦，我雕工要甲变个就对啦，我爱招勇实在讲，卖你运作咧假大方啦，这也是有春意外。

0: 呀，你卖冤家，安尼都无代志啦。哇，你咧假自卑，咧假仁慈，我都总讲一句啊，爱这个马小姐，要带伊做做阿姨，带伊要做做伊的。我啊，病永康哦，唔是讲我伫咧操蛋啊，这个人那是有心之人吼，看会到就爱会到，哼，你怕走我的妹妹哦。啊！我是要找伊做说伊，照样跟我回来去。行行行，你跟我来，会当让你享受荣华富贵万万年。永康替你渡过伊，行来去。
1: 爹咪，放手，你放手，老家袂当批评你，对侬无礼无办义。你若搁再扭扭捞捞唔放，我是绝对无客气，救人哦！救人啊！
0: 救哪救咧？一地啊，三十那么安那会使互伊走去？啊好，你唔惊我天降甲你掠来呀？我即马用。

0: 有时的叫求哦，滴滴目屎流的。
1: 哎呦，英雄啊，哈紧的哦，上救的哦，即马刘兴大路滴滴骂小狗，自恁性命是难抵牢。
0: 哇，即马这个吼、哦，刘秀出来咯，在刘兴吼、哦，看甲赞袂条，即马要出头咯。

你出头哦，要这个定烟空哦，迄嘛无得弄呢。伊从阿咧对着这个柳英大声我去，伊啊柳英小姐哦，来随偏心呐，转手一棍是拍着面，哎呦呀，哎呦！

0: 本来吼，个人食，你的正方丸，个人食，啊，家己袂晓买买来食。迄天讲，迄医生讲叫我开刀，啊，我就无爱开刀，啊，无爱开刀吼，我迄天暗时拢困袂，啊，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啊，我迄天搁转，太转去转到你的电台，啊，我搁听，搁听到讲你珠宝丸啦吼，啊，加正方丸啦吼，啊，搁加安心丸啦，啊，我就是吼，迄天我搁听到你的珠宝丸啦。也是阿来讲，你刚过听到你讲听风丸食是骨是喜欢，
1: 对
0: 啊，我就真正去买呢，去买三罐，罐安心丸啦吼，啊罐珠宝丸啦，啊一罐听风丸啦，啊我就了，哎，食当足艰苦的艰苦啦，吼，像个破病呢，看你好，规身躯酸尿尿啦吼，哎，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二十外粒尔吼，这支正卡够足多，
1: 食一罐阿未了的啦，
0: 阿未，
1: 哦，这正卡好足多。
0: 八楼梯拢唔免安尼切皮切壁安尼啊，吼、哦！我讲哦，在你个药啊，足好用个啦。
1: 感谢。
0: 嗯，足好用。
1: 真个就轻松起来
0: 无？有啊，真轻松。啊，我就是吼，同着阮个同事，阮个同事讲是骨质，佮佮讲你唔通，你就来食这好、個，食这看大夫个听好丸，足好用个。啊，我就去免钱可以吼。我讲你去买吼、哦，我即马吼，就是要问你讲吼，听好丸啊，甲珠宝丸吼，食了真好，吼、嗯。哦
1: 咱住对，
0: 我住是台中市啊，我蔡阿仁啊，对啊，啊，讲我做阮的祖囝，阮大姐，咪拢安尼食嘛，拢食你的珠宝丸，阮只孙啊，嘛拢食你的啊。
1: 感谢。
0: 啊，今日你讲你这个听风丸较有效安尼啦，啊，唔使人食，啊，即马就是吼，唔使是无那要出路来，要三罐来来食，哦，食一半呢。
1: 容易啦，
0: 足好用的啦，多谢你哦。
1: 好，谢谢啊。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国立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珠宝丸。熬究竟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珠宝丸，这样是欠血用珠宝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的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也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都免得。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

送到老，泡到重点的人上熬啦。刘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奴才哦，人伊淡薄有理保持人呢。丁阳空对迄个面哦，去予刘英甲转一下哦，我规个面全七孔了了，做一堆全夹我啦。唔那安尼呢，刘英将个起卡飞死去，一唰，哎呦啊！嚯，阳空将个跌倒在路边啦，嘿，骨折安尼吼，刘英想讲吼，嘿，怕人就贪恋呢。怕鐵就探燒咧，將阿劉英連棍攏無力啦，怕得煙空面翻水，哎呦呀，當時我流咧哦，叫命咧哦，叫命咧哦，怕甲哀白叫，煙空痛疼是叫了命啦，哦，到甲這個場面，秀春大情在咧阻止講，好咯，停手啊，將阿咧秀春命令才放伊行，哈。刘英这个奴才，安那真正的尊敬因公主哩，哈、哦！公主若讲安怎，就是听安怎。现在刘英将来听手是徛正正，迎空倒走出北城，哎呦酸喽！嘿嘿嘿，看破未落你啦，讲我这鸡鸭冰凉的较对啦。嘿，一个走了后，刘英到后边就讲：，去，臭少年，恶少年，是我请。见到我刘英，你都唔知人情哦。哦，刚好我出名就小嘴啊，都唔免讲阮公主咧嘛。哦，唔知叫啥什么清霸王啊。哼，刘英怕到伊就乱乱撞咧。哎呀，好咯好咯，讲见造就吧，卖个讲。姑娘啊，请你回去是应当。姑娘，你应该安心，赶紧离开此地了。啊、哦，感谢公主。

0: 胡杨当你的客气，请你回去。哦，有影，也到这个老夫人，你对我来去，来去尊都来，也寿春辛苦无现金，也对面当店有一间，也无安尼啦，暂时我甲借来用啦，大进嘛，你随我通去停啊。
1: 像安尼先吼，这个马朝阳向到柳秀春一个拜谢了，倒转去因家。村到伊个老母有事，来对着一个柳秀春的辛苦兵，也秀春因俩出门，也向阳无多少钱，也辛苦有一项个物件，伊即马要去找这个饭店，嘿，呀，这个饭物件也唔知要饭啥物好料的哈，听众朋友，甲阮听看卖咧，哇，即马。

0: 的物件吼，买断不是很简单断咯。迄道捌报的人，捌回的人，伫咧断唔只有迄个价值。嘿，这是伊柳秀春咯，较客气呢，该开工五十六元尔呢。无少这唔拿安尼呢咯，一个开工哦五十六元尔，一个断店的这个吼掌柜哦，无条件无第二句，一声全交伊。现在五十六元一个客咧，秀春。只嘛将这个啊钱银来交代哦，这个尤大进呢，吼、哦，实在有影足好家财啦。今日贵人真兴啦，啊，拄到姻缘的柳秀春，也好咧，家在解斗帮忙。这个尤氏将来拜师啊，随起停哦，全解拜师啊，啊，连解叩头谢恩，来离开到这个柳秀春。到家离开了后，就是伊这个啊。柳秀春嫁到伊这个家仆的柳英，双人之仆，这个再倒翻头，今来叫到这个大家顶呢，嘿，迄颗定眼孔哦，迄、那个恶霸，啊，到前日吼，去予柳秀春甲教训一下吼，足唔甘愿呢，不管是都怀恨在心呢，是讲好啊，这唔好伊拄着啦，那是拄着吼，冤仇大大要报了对啦，吼、哦，要挂皮，要搁挂套了对啦，像安尼生哦。就是安尼，目睭上真真，注视唔死，看到柳秀春因直播对下来了。杨艳空即马叫人带队双头包围起来，围上平，围上平。好，嗨呀嗨呀，嗨呀啦，安怎嗨？柳秀春到这啊，高将难明咯，明火难对高军党，叫丁艳空给围掉，打要怎样嘞？丁艳空哦，面相真歹看。哦，结界就死人面啊！唔知欠人偌济呢。大前就甲柳秀春讲：“
1: 喂，哎你无？
0: 杨康。”

0: 嘴里面不还手，小春啊，你今仔想要话想要死，你家看，今仔我的阵容是非同小可，嘿，甲前你无同款啊！我内面的教师拍手拢招出动啊！你若是要爱性命，甲恁爸跪，甲拜百二拜，甲跪甲我求甲我磕，安尼赶紧跪咧甲我求，你才有性命存在，也若无。相信你顶天翻来，哈哈哈哈哈哈！对，你笑啥物？
1: 打也使个比，也证明咱两个已经啊有对手过啊，鹿死谁手？家己知影知影的嘛。
0: 秀春看你无对手啦，唔只狗仔哥会爬尾溜，根本咧咬你去啊！哎呦，啊，又杀我，今嘛恶汉！

那会拍到辛苦的人哦，当倒头栽。哎呀！啊，倒倒走起来大。

0: 无那眼空去比拼，要那无会叫人打死，将阿来求求你来也着讲啊！当山祖讲啊，柳公主啊，了命嘞啦！你嘞寿春放伊是命免亡哦。
1: 我挂大夫，
2: 你挂大夫哦！我讲你的药啊好用啦。
1: 哦。
2: 我就甲你买一罐食少的哦。
1: 嘿。
2: 食好啊，啊，搁买一罐天红丸哦。
1: 嘿。
2: 来食半罐啊啦，怪个脚掌下、手掌下拢会疼嘞。
1: 好。
2: 这好用的啦，这都袂疼，我暗时疼下拢袂困的，真好用啦！你的药啊，足好用的啦。啊，搁一个也你的目睭药啊，我这目睭是中风的啦，吼。
1: 目睭中风哦。
2: 啊，我有你食听风丸的。
1: 哎，是啊，食听就好啊。
2: 你去阮药店啊，遐买一罐来食，食半罐啊啦。
1: 哦，继续吃，你继续吃。
2: 继续吃哦。
1: 嘿，目睭中风就好。
2: 中风食久啊，都几十年啊了。
1: 几十年啊，加食什么啦？
2: 哦，
1: 你等我吃三两罐啊，三两罐唔知啦。
2: 哦，我迄血管断去啦。
1: 好啊，你好。
2: 血管断去啊，头啊暗摸摸拢无看路，你知？
1: 嘿。
2: 啊！一直吃，一直吃，吃到即马，伊去了脓肿啦、医啦、马甲医啦，哦，哎、主要是啊，一单拢七八千块。后尾啊，我想想来讲啊，我来买听风丸来吃。
1: 嗯。
2: 我今日刚去买听风丸来吃，吃个脚甲手疼哦，拢好起啊，吃好用啦。
1: 吃好用嘿。
2: 你个药也好用，
1: 啊，食个目睭
2: 好。你往哪用个哦？
1: 会啊会啊。
2: 哦，安尼哦。嘿
1: 啊。
2: 哦，安尼我即马食完才过来买，要食半罐
1: 啊
2: 啦。
1: 好啊好啊。
2: 哎，一天是食几摆？
1: 食三摆，啊，一摆食八粒。
2: 我食六粒啦。
1: 食八粒。
2: 食八粒哦。
1: 有有有。
2: 哦哦哦。
1: 恁住底？
2: 我住淡水啊。
1: 淡水，新北市啊，淡水区啦。
2: 淡水水王街一段。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阿顺，我姓黄啦。
1: 黄阿顺哦。
2: 啊。
1: 好，好，好，谢谢啦。
2: 我有甲你叫两罐目睭药来吃哩。
1: 好，啊，吃得袂歹啦吼。
2: 啊，啊，搁食餐，即摆我买去你去惠安药店买一罐听风丸来吃，好吃。啊，迄听风丸食了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2: 啊，喏，我脚枕头也是疼啊，受受着，啊，这手的枕头嘛是足疼。
1: 好，你叫我到小铺啊。
2: 哈，好啦。
1: 谢谢啦，嘿。谢谢。好啊，好，感谢哈。
2: 好好
1: 好。谢谢。
2: 好啦。
3: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论说，心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固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诶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诶，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6633124，感谢你。
0: 人讲恶马是恶人骑，胭脂马去拄着关公爷，这个恶霸吼，伊都爱拄着柳秀春家的弟呢。伊啊，若无别人都无法度伊哦，叫柳秀春啊拍一个吼，安尼加水加活啦，就安叫人登山做工，柳秀春才放伊走，哇， 走一个吼，那像要买狗嘞，连挖头都挖头呢。只嘛一个走了后，伊这个家暴刘英在边啊笑笑，先说跟公子在咧讲，哈哈哈哈哈哈！赞得你妈死，看到乔公子你哦，有够厉害啦！呵，我都爱想看人这个表演嘞，这比你看摔跤哦，在咧拍迄个木线的吼，迄个台拳啊，要搁较赞，这是在表演的嘛？公子啊！那一颗笑啊，这歹人已经叫走呀！来来来，刘英开声叫公子，阿达有影。咱哦，主公都小错，赶紧哦，要提钱来去讨宝珠呢。嘿，要无迄个宝珠唔通等伤久呢。迄是国宝圣上来所赐的。公子啊，你做事无善事，你为着救人呢，嘿，解决人的难题，将迄个贵重的物件哦。迄、那个皇上所赐的宝珠，你赶紧共塞当，咱就赶紧来讨。要那无哦，物件藏伤久哦，代志哦会真拖煞一阵。啊，对啊，

0: 哦，即马做梦哦，阿公讲啊，讲安尼对咯，报纸当然爱套咯。即马准备啊，提前伊要去套报纸，将安尼珠宝赶咯是随起停啦。哎、欸，正拄好，安那拄好呢？中途拄到张英林啦。啊，这个张英林吼、哦，伊有一个小妹合作张金丁啦。伊那张金丁就是不比在内。这个查某囡仔是人水搁才情呢，嘿！伊那张英林嘛，就是介这个柳秀春，讲起来就是古阿姐夫就对啦，嘿！哇，这拄好来到这中途煞烧不着咧。英林即马看到这个秀春开车，才伫咧叫讲：“哎，车姑啊，车姑啊！”哎，什么人伫咧叫啊？哦，即马英林开车来伫咧叫车姑啦。秀春一个看，详细一个解看斟酌，结果原来就是伊的姐夫，才伫咧讲：“哦啊，姐夫，几位你好？”啊，好好好，啊，无疑两个人伫咧遮来相遇啦。嘿，秀春初次来到这个嘉兴的地区呢，嘿，过来到这个嘉兴的所在，伊的姐夫张英林，才伫咧甲伊这个姑啊讲：“讲哎呀，要大姑啊！”啊，咱安尼真久无相看咧，你敢知讲你的大姐啊，时常伫咧思念你。嘿，啊，搭，久违了，久违了，你都爱来去姐夫的厝内，哈，应该来去我的厝内通安居啊。啊，姐夫，你好，你好，有影就对啦。啊，咱真久也无见面，啊，我阿姐近来好无？啊，真好，真好。啊，那既然安尼，要无姐夫啊，我明仔载吼，绝对会去贵府吼，甲你拜访啦吼。讲秀春明天决定去，尊者停伫咧江阿前啊！我尊者内底面哦有淡薄仔物件，啊，我来替伊来准备备咧。啊，今日要去恁家哦开讲谈论哦，明仔载我才来去找伊啦哦。哦，安尼介好介好，讲我会通知恁大姐，我奉官令送文书。哦，啊，我就伫这个吼、哦，哦，啊，官府内底哦，伫咧做淡薄仔杂事就对啦吼、哦。啊，我送文书个哪要来去？啊，明天你若要来，都爱会记个哦。要无我有公务先告辞，我张英林请了。
1: 听饭里个单面聊是一种个享受，有精彩个单面聊通好听，佮有有理有理个解答，以及人生体验佮禅个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国有限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

0: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爷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周末快乐哈。啊，然后准备哈，最近这几天你若准备要去日本啊，要去佚佗的朋友哈，啊要注意，尤其你要去哈，这个日本东京啦、千叶等等或者关东地区要去佚佗的朋友，特别注意这天气啦。特别注意天气，日本吼千叶关吼，吼、哦，迄五十年来，唔怕讲吼，落这落雨足惊人诶，拢用刀诶啦，所以足侪所在出现有淹水啦，车辆了那么淹掉啦，吼、哦，啊，佮安尼吼，哦，真正吼，后迄个土石崩落这种灾情啦，吼、哦，啊，部分的地区吼更加出现吼，差不多讲五十年唔怕看过这种落雨诶记录啦，所以朋友吼，你若讲最近吼要去日本佚佗吼，啊，有东京、千叶、等等，在关东地区佚佗，朋友特别注意吼，特别注意吼，日本方面的这个天气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啊，咱节目哪在进行？啊，那有需要啊，秀清服务所在，哦，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关东春雨线》。

红啊嘴唔白啦，暗光的嘴都白无路啦吼。即古来滴讲的这个说明，就是讲这个问题啦。哦，这个问题啊，你细行的时阵啊，哦，你小小的时阵啊，都爱赶紧呢，爱赶紧吼，马上解决呢。啊，那无等下那问题变大的时阵吼，吼，真歹解决了啦。哦，红啊嘴唔白，暗光嘴又白无路。然后说红啊吼是一种吼，迄、那个嘴的所在细细个啊吼，啊迄、那个巴肚较大片吼，那、哦、这个红啊这个用品啦，啊暗光呢，暗光唔难讲吼，比红啊吼哦几足大呢，伊个入口所在嘛比红啊吼更加大啦，吼、哦、啊等讲吼红啊嘴唔白，啊这、那个暗光嘴吼都白无路啦，哦就是讲吼，迄、那个红啊嘴遐尼啊细，你唔去白。啊，比白个较大卡，迄、那个暗光啦，当然吼，无法度白掉啦。所以即句来底讲，也是一个批论。批论讲吼，迄若讲有问题拄发生的时阵吼，无赶紧想办法来解决，迄等到问题变大的时阵，才想要来解决。我甲你讲，迄困难性啦，困难性对增加足济足济啦吼。所以闹问题的时阵，小可发生，小可代志是爱赶紧赶紧解决，啊那无吼。代志变大条啊，就真歹处理，真歹解决啦。啊，所以咱第一就伫讲吼，迄红啊嘴唔白，暗光嘴就白无路啦。

啊，这首讲吼，十八般武艺啦，吼、哦，这就是讲吼功夫好啦。像咱咧讲这人哦，功夫好，功夫包含足侪种的功夫啦，看煮食功夫还是啥物功夫吼，拢搬出来啦。哦，所有功夫拢垫出来，沉淀出来，吼、哦，唔知讲话十八般的武艺啦。哦，今日咧办这道，唔啦这道两道呢，哦，办个只青草着，你要请人客哦，无啦都厝内面都要食饭啊，穿两道，一道啊，迄啰因少年啊食，啊一道阮家己一个食啦。啊，想那都要安尼，有诶吼、哦，咱在时代吼、哦，诶、较爱讲吼、哦，家己一个人食饭啦。啊，但是有诶人讲爱较闹热啦。哦，较济人食吼，迄个胃口较贵，加食较济。啊，有诶是讲吼，我爱家己一个食啦，家己一个食吼，啊，拢无人交叉，咱要食偌济做咱食啦吼。因为伫咧前几工吼，有一份吼，人咧做调查啦，对着一寡士大人啦吼，做一个种吼啊，食物件饮食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个人数无讲真济啦，等于就是吼。对着吼调查这个人啦吼，有诶讲吼啊，我一个人食饭啊，清清菜菜食一个啦，哦，这嘛不止啊济人啊，哦，这个时代这种这个想法啦，要么有人吼讲安尼，斗阵食啦，斗阵食，哦，斗阵食，个个较好食面啦，胃口个较开啦。哦，可见哦，这种家庭的陪伴啦，是讲我你看有诶社区啊，哦，拢咪讲哦，哎呦，到几岁以上诶哦，来哦，来在社区大家同齐食饭哦，那么这种悠闲的服务啦，正常慢慢不吼，有诶里长啊讲吼，咱这什么里什么里吼，啊，当时哦要办一个吼，那个就是大家老大人吼，啊来在食饭啦，在食饭啦吼，啊食饭爱早家己早便当起啊不？你若讲吼有春啦，家己扎便当起啊，过来包倒转去啦。哦，最主要来讲吼，这个啊，这时段啦，啊，大家规定啦，哦，规定啦，食饭嘻嘻哈哈啦，哦，啊安尼啊，食这食那啊，有食咱得健康啊，对不对吼？所以这就是吼，提前几工啦，啊，有做这个吼，而且对这时段吼，食物件吼，这个调查啦。调查啊嘛是有诶讲哦啊，家己一个食，清清菜菜啦，食食诶啦，吼、哦、啊有诶讲啊，就是啊，爱搁传，热到要死，搁传遐，有诶是病单传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啦，啊有诶吼、哦、啊因素真济啦，像讲啊如甲死死也拢大做伙啊，有诶吼、哦、规律大拢哦大做伙，嘻嘻哈哈呢，啊食饭哦。我们在多咧讲吼，食饭分做两道，是安喏，有诶人啦吼，家己一个啦，我家己一个要来食啦，啊有诶吼，就是甲老伴啦，啊同齐食啦，这就变做吼，虽然讲同齐大做伙啦，但是无伫共一块桌顶食饭啦，有诶讲吼，安尼敢若较孤单啦，其实吼。伊算敢那做访问、才调查的人吼，无讲真济。那要问我吼，我讲我要家己一个人食，啊，家己一块桌啊，吼，一桌啊，安尼一个吼啊，那个盘啊吼，咱讲我端盘子啊吼，啊要食啥食啥，下落去，落去，啊家己一个温暖啊食，好温暖啊食，认真食。你卖讲啥？那讲吼有啊，那讲吼，阮规定啦，是讲人请食饭啥吼，那么规足济人啊在咧食吼。我以往感官吼埋头苦干，埋头苦干啊，足认真啦，足专心伫咧食啦，所以我吼较袂安尼哪食哪开讲啦。你食饭风太大对唔对？啊，主要咱食物件哈，我都真专心哈。啊，恁讲恁的，我食我的，食好了吼，要讲出来讲啦哈。啊，唔知咱这个时代哈，啊，你哪讲？伫食饭这方面啦，吼啊是一群人食，还是讲家己一个食？安怎食法？会感觉讲吼，你上欢喜啦，吼。有诶讲咧，家己一个人食足孤独诶，未啦，未啦，看每一个人啊，在人诶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来听安排这段歌曲，斗赏。

道上啦，这就是讲哦，无伫安尼许多人身躯边啦，啊有咧咧跨年啦吼，哦安尼阿爸母啊阿公阿妈哦，天气寒吼，啊会用穿衫，寒用穿衫啦，啊热吼，拢袂用要开冷气啊，哎呦冷气开了足伤电嘞。爱开啦，小开一个凉一个，无你了呢吼，迄热嘞到底真艰苦。小开一个啊吼，啊温度咱卖调到遐尼啊，迄度冷着啊，啊迄电风佫加落去胖，凉凉啊，对唔对？啊叫一个食，吼、哦、你若平淡吼，天气热平淡煮食，手机啊点一个人就甲你送来，点手机啊，我算唔知点手机啊，迄点手机啊吼，即下就爱做少年老妈呢，来讲到外送啦。哦，诶，要咱吼，那真正咱若要来点一下吼，唔知要哪点，都是问题未向点啦。啊，尤其咱来讲，也无出来外口食，有哩若去外口食吼，嘛是拢爱用手机啊。哦，来点什么菜，点点点，一点了了，啊就水，就菜就出来啊。啊，其实咱若未向点，无要紧啦，因咧嘛上无啦，啊个吼，一个正个服务人员，有者抓定位呀吼。啊，你要食啥，咱个尿一个尿一个，咱那是用较古早啦。要食啥物菜是用尿的尿一个啦吼。啊，唔是用点的手机啊。咱都话咧讲吼，啊，咱这时代吼，要做一寡吼，就是讲有会所的人啦。啊，对着食物件饮食啦吼，一个调查啦。啊，佮某人讲吼，就这些时代吼，有一种饮食的吼，错误观念啦，错误想法啦。就是讲吼，尤其这是对男性来讲，讲占较济啦。讲啊，咱有会啊吼，啊你。

无咧活动吼，恁食啊济，讲安尼啦，讲安尼啦，哦，安尼有会啊，你咧无咧叮当吼，运动啊食较少，其实唔是安尼啦。啊，你嘛未使讲吼，啊，拢食一种安尼吼，无味无素吼，讲会当吼，较未有三高啦。其实说嘛唔是啦，啊，为讲啊，水果吼，我食较济啦，吼，食较济吼，免讲饭食啊济，讲安尼较健康，这嘛是唔对啦。哦、所以吼、哦，人诶，医学专家都伫提醒，你安尼吼，讲啊，安尼，食少啦，油阁无啦，啊，阁一寡吼，优质蛋白质那个食阁无够呢，颠倒吼，容易引起吼那些低血钠，啊，阁吼、哦，你看你拢无肉啦，无肉那个肌少症啦，这种问题拢来啊，好、哦，所以这种提高吼、哦，咱身体衰弱一个风险。好，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唔通安尼这种吼错误的想法，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到拜六时啊，加减啊讲，吼。感谢的朋友哈，秀清爹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歌经。

的水下哦，这首《情梦》啊，咱过来听这段哈，啥人背叛我？我啦，修行第一家背叛大家，只要大家无气嫌，大家要该尊贵。啊，来听有一个声音啦，真侪咱嘞，即个大兄大姐拢是安尼啊，哦，对无？有一个声音嘛，有一个人陪伴，安尼就对啊啦。好，啊，即无哪底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好，点了嘛哪卡，对无？即无哪听，给干嘛？一个淡色的物件，吼，哪食？哦，咱。

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看得到吼，核桃高级红做蔓越莓，吼啊，这芝麻是黑芝麻，然后切出来一片一片安尼。啊，你若讲掏开吼，真香嘞哦！就赶紧吼要收落去啊，小片就享受一下啦。吼、哦，咱内边底就是够吼啊，这个红豆酒肉桂，这个分量是再个多多好啦。所以那个香味吼，啊，佮加上哦，乌麻啊，黑芝麻迄个香味。好食吼，好足煞嘴啦，吼啊加减啊淡散嘛，啊垃圾又伫听吼，啊咱安尼吼啊，即脆酱面啊，食一个食一个，哎呀享受啊，对不对？拢袂无聊啦，吼啊咱即一包300块，吼内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啊另外靠我一个松马葵啦，咱的元气糖。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吼20几粒，吼啊个咱即罐水梨膏。水来还够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冰下一个保养。哦，咱内面底除了这个水来啊，哦，还够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这一罐400块。另外，这主要成分，哦，一种细胞会温暖落去控呢。你看，我搞工小火慢慢熬煮，一控好出来一丝烂呢，剩一丝烂呢，所以足珍贵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啊，这个食法，吼、哦，这罐水来个食法，看你啦，哦，较一汤匙啊，直接干，还是讲要个套一俩吼，拿轮拿烧，吼、哦，这个滚水，吼、哦、啊，要啉高啉薄啊，水就掺济少，这种灾难啦，吼、哦，主要一个保养，大概有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点类叫拿卡，啊，个咱就包这个啊、哦，消除软喉糖啦。咱的朋友讲哦，过去嘛，捌食八种喉糖啦。哎，食来食去，哎，咱介绍一包这个酵素软喉糖吼。我那个朋友讲吼，这样的较拄好啦，吼、哦、啊，感觉嘴凉凉，不会很凉，嘛未讲那真甜吼、哦、啊。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即马拢安尼哦，20包、20-30包伫咧驻门嘞。所以咱你看嘛，每几粒啊，放落底啊，放一盘呀。有想要感觉嘞，有那微光一个嘴，感觉了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那有要驻门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灵安主师，也嘛感谢朋友的收听，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鼓励，啥人陪伴我都跟你讲挂啦。

声人陪伴我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咱即款厝干那油啦，吼、哦，厝内面电脑咧煮焦咧当顶当灶，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吼、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有当咱若讲吼，三不五时啊，简单啦，撒一点面啊，吼、哦，啊，有即款厝干那油，面稍后你直接来倒落去啊，有青菜青菜洗洗，吼、哦，简单啊，水撒一下吼，烫个青菜啊，啊，有即款厝干那油直接倒落去啊，咱咸菜再个掺落去，哦，有即款老树橄榄油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吼、哦，主要咱选料着选着好油，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景的出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就无啊杂，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老比拼有加贵，哦，咱这款出跟它油，哦，大概五路啦，哦，啊，所以你来看，大概怎讲用好油，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感谢朋友，哈、哦，要注文这款出跟它油，咱这80%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哈，原装原罐，唔是讲大桶入来才过分装的，唔是，啊，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浅色的。哦，较清晰，伊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当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盒装装好势。尤其吼、哦，啊，咱中原普渡，大家拜拜要普啊，大家拢廿几箱的哪传啦、啊？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要么葵花油啊，好、哦、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拢赶快加规箱较少，拢赶快拢用玻璃罐啊，深色的哈。要做文欢路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694。担当诶。

担当的啦。哦，秀清感谢咱呀所有好朋友啊，这波那在听哦。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23056924新娘花。

市政的也快车啦，哈、哦。啊，秀清感谢朋友，我这无伫咧听电力哪卡呢？啊，咱就伫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哦，醋橄榄油、哈、哦、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的朋友开始拢伫咧传啦，中原普渡拜拜啊，拢也贵箱的啦，哈、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力在哪卡？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滴醋橄榄油，要滴葵花油，哦，秀清的电力在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

0: 0800-9969-9969。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

0: 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咧讲十字路口无？伊十字路口咱嘛听过，哦，这是有一句吼，伫咧安尼开人的话啦，吼，也会使讲是伊开个话啦，十字路口，你死伫咧路口啦，吼，意思讲你伫讲啥话啊？听拢无安尼吼，这是十字。

路卡死的路卡，其实咱那代国语嘛有一句滴讲吼，像那讲写文章也好啦，吼，讲话啦也好啦，讲啊拢袂顺啦，吼，错误足济啦，咱拢会个讲，那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咯。咱就是要讲吼，讲这个狗屁不通，闲话那也不爱讲吼，猪啦、马啦、牛啦，啊，就要讲这个狗。是安怎？其实人照讲吼，本来讲狗屁不通，是爱讲狗屁啦，吼、哦，狗的屁未通啦。啊，再来用国语讲啦，讲狗屁不通啦。啊，尾啊，好像变作吼，狗屁不通，主要是挖音挖音啦。一旦啊，互人讲吼，狗屁不通吼，就无面子的呢。啊，上有你啦，安尼，册也歹读较济啦，文章也歹拢加看一寡啦。哦，啊，等下写到迄上面会看拢无啦。哦，通常咱就是讲别人啦，讲话无条理啦，讲哦写文章吼，足未顺的啦，足无通顺的啦，讲起嘛是足无客气，就甲你讲咧，拢无顾虑面子呢。你写这什么狗屁不通？就是讲狗屁不通啦，啊，因为这个较挖音啦，是安那要讲吼狗，吼、哦。狗屁呢？因为狗咱知迄个皮啦，伊表面迄个皮吼，咱狗拢袂流汗，伊无迄个汗腺，吼狗的迄个表皮啊，无迄个汗腺的分布。所以你看吼，那咧天气足热的时阵哦，迄热天啊，你看那热咧狗地吼，拢看狗安怎呢？迄个喙齿啊，喙都掰开，喙齿怎么下一下一个啊？哦，用个喙齿甲着去喘气，伊就要将来一体来迄个热啊。烧气啦，我都该吼，散发出来啦。哦，所以老饲狗人就知讲，狗热，喙齿对吧？哈哈哈！吼，伊真热啦，真热啦。所以咱第一讲吼，狗皮未通，狗皮不通。哦，就是要讲吼狗，哦，就是讲这狗伊的特点啦，伊的皮啦，吼，伊的表皮拢无汗腺啦。啊，所以就是讲啊讲吼，皮甲屁，皮跟屁啊，这来用国语讲啦，皮跟屁吼，有影要挖音挖音啦。好、哦，阿龙仔这个屁屁，是咱体内新陈代谢所产生一个气体吼、哦，所分泌一个这个物件，哦，迄、那个放出来哇，够臭，我感觉真正够咧毒一个迄、那个物质吼、哦，所以气味足歹闻的啦，啊，所以人会讲哦，这都是一个足垃圾的物件啦。所以我们才讲个规矩吼，对着讲迄种安尼，写诗文啦，吼，是讲写些文章啦，拢未通啦，未通顺啦，是讲哦。不明事理的人啦，吼、哦，用这个吼、哦，用这个屁吼、哦，吼、哦、来给做一个无好的一个评价啦，吼、哦，真正的都不给你吼、哦，留下这个面子啦，吼、哦。另外，咱第一讲吼，讲话当中，你那第一讲话足无道理啦，无道理的话吼、哦，人咪给你形容讲，你说这什么？那讲你放屁。呵呵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啦？吼，赶快呐！咱若个要用人吼，从某一个人啦，用狗来给批论啦，迄真正讲上刻薄一个给骂一个方式吼，就是讲吼，你这个狗东西呀、啊，你这个狗奴才呀、啊！哇，人家这个讲歹听，讲歹听，未啊啦，未啊啦，那这些人啦，都了解啊啦，免讲较清楚都知影啦吼。啊，第一讲吼，这个狗屁啊，这啊都贵哦，都。错就错了，将错就错嘛吼。阿伯呀吼，因就怎讲吼？这个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就变作吼，这个狗屁不通啊啦，狗屁不通。好啦，咱唔通有人讲吼，你写什么话，你讲什么话，听拢无吼，那狗屁不通，嘛唔通有人讲哦，你这个狗奴才，你这个狗东西，我不是东西，你不是东西。哦，我是人啦，哈、哦，趣味啦，啊，今日拜六时啊，给今日开讲啦，哎嘛，感谢朋友哈，哪里有点胆，好、哦，有点听咱的节目，好、哦，我是秀清，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来听这首哈，乌白话啦，爱情乌白话。

乌白话，要乌白话，咱就过来乌白话啊！你这个狗囝，伊真正吼，迄古早人啦，古早人吼，拢足爱吼，伫别人的面头前讲咱家的囡啦，吼，阮家的囡啦是狗囝，无啦爱讲吼犬子啦，吼讲犬子较好听，你的狗囝，狗囝啊犬子啦，犬子啦。哦，想到拢爱爱，但别人面头前讲咱的囡仔是天主呢，吼、哦，这有就是讲较给较谦虚啦，吼、哦，啊是讲啊，我的囡仔较憨笨啦，较戆啦，吼、哦。另外一方面吼，讲到迄个时阵的人吼，因对着这种自然的现象，也个着吼，生老病死，吼、哦，迄阵无啥物科学知识，有迄个关系呢。因来讲吼，去拄着一寡吼。足奇怪，足特别吼，也是讲无多解说代志，也是讲存在吼无了解代志，啊，常常吼，就真自然就去想到啥呢？想到吼鬼神啦，想到这啦，吼啊，比如讲有一寡吼，诶，你看较有才华，也是讲哦，足聪明这个人呢，早早就往生啊，吼，咱讲英年早逝啦，啊，所以往往都会唬咱人吼，就是讲吼啊。去用请去天顶做神仙啊啦，吼、哦！去用请去神顶做神仙啊啦。啊，囡仔若讲破。

病，吼、哦、破病啊，结果人个夭折啦，死去啦，啊，就认为讲吼啊，迄起有迄个小鬼吼，掠去地噶啦啦，吼、哦，迄就是以前人，吼、哦，这种吼，诶，这个就是所联想，吼、哦，联想到吼，在鬼神啦。因为就是讲惊吼，迄、那个天灾啦，还是讲靠天分的因啦吼，会去做无着和鬼神怨道，啊来气未大，啊所以咱人都变形象，讲讲因啦吼，或者咧吼愈歹听愈歹听的名啦，愈歹听的名，这个习惯都是因为安尼啦。诶，亲像讲迄个司马相如啊，司马相如细汉的时阵吼，因老爸不该叫啥呢？狗囝天柱啦。都是安尼叫啦吼，因就是讲吼，这个名吼叫个愈歹听愈无好听吼，遐鬼神吼都未去改注意啦，未去改注意，讲咱的囡仔就较好饲啦，吼。所以你看嘛，曾经那一寡啊，阿狗啊，吼，阿狗啊，像那蒙腰啊蒙饲啊，这种条条咱都听过，足熟悉吼，这名啦，吼。我那阿狗啊，走一道阿狗啊，吼。但是今嘛吼，教育真普遍啦。文化的提升啦，现在人你会去给咱的囡仔号这名无？真少啊啦！吼、哦，拢嘛讲咧吼，开钱去叫人吼，安尼笔画少安尼吼，号一个名吼、哦。有当你讲啊，今嘛真足济个咧，迄、那个囡仔的名字吼，讲真个咱，唔是咱啦，我啦，来讲我，有当迄字拢唔办咧，吼、哦、字唔办我唔办伊啦吼、哦，所以就好咧，咱要靠迄个气质啊，吼、哦、靠遐小文的这个字啊。最主要就讲吼，希望咱的囡仔啦，吼望子成龙这种心情啦，吼号一个较好名啦，较好听的名字啦，吼。所以以前迄种要号迄种啊，遮尔啊歹听的名，吼，即马会使讲根本都无啊啦，吼，你会去甲恁的囡仔号做吼阿狗啊，无袂阁再号这种名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吼，我是秀清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吼，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然后你名讲起嘛未歹听呢，很秀气吼，人家呢清清爽爽，家己保较未臭臊啦，未使讲的秘密。

西哈，梅西宫的地名哈。啊，好啦，咱节目那第一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这也给咱的朋友特别的报告哈。咱推荐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呢。哦，安尼，甲咱鹅肉清蒸小贝介绍呢，安尼就对啊。因为主要你补充这款葡萄糖胺，吼、哦、差足侪有迄个感受。出门吼、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去，所以足欢喜的。啊，拢会讲小贝介绍，吼、哦，首先感谢大家。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有针对着，内面底成分剂量，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界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好，所以轻轻松松，好，快速安全无负担。为咱朋友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啊，为个第二罐，我有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的。当然啊，都叫讲咱的成分剂量啊，我拢针对着啊。啊，你看，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嘞。我走路走步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吼，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尤其咱那啲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后尾做文环路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咱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你看出门行当往西背罐路去，我阿尼啊欢喜，自由自在啦。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个朋友建议你蔬菜阁加落去食，蔬菜，哦，咱有血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迄个吼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吼、哦，关心咱的时代啦，咱有会啊，加强欠一个骨本啦，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气息的乱情哈。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无那底听哈。要做份产品，电话叫哪卡？2305-69-24，情人的黄衬衫。

好听的这首歌哈，我、哦、呀甜蜜蜜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啊，我来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厝内面电脑底煮食哈，有滴开火，有滴当点当灶，哦，拢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今麦问起来哈，大家讲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用好油，用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吼，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所以。

啦，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吼、哦，十多年啊，咱就拢老长性，伫出敢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万就无啊炸。哦，咱到煮食煎煮炒前，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用醋橄榄油，咱若讲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即款醋橄榄油嘛，当直接倒落去啊。尤其吼、哦，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煮文番薯，这一罐580块，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拢是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不是讲大桶入来才阁分装的，不是。罐头入来就是用个玻璃罐，而、啊、且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伊也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好、哦，啊，即马中原普渡要到，大家吼拢嘛那底传啊啦，哦，也贵箱来铺来摆。哦，要注文番薯秀香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100%纯的草根奶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夜情。

一夜情啦，哈、哦，过来听这首讲想你哈，想安怎想半暝三更啦，哈、哦，可能想迄个一夜情。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首先感谢你哈、哦，我摆在等你的电话呢，哈、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吼、哦、这个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才130块，咱的比如咱的喉糖啊，哦，另外出门买几粒吧，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啊，想要感觉都有，有当微讲一个济啦，吼、哦，是讲来去啊，咧唱歌啦，去加减啊感觉咧，吼、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面啊，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啊，元气糖嘛是讲300块，吼、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要么水来啊高啊，水梨膏啊。哦，这种啊，平时一个保养啦。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

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哈。啊，电话那卡哦，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好再给卡来。好，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讲，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哦，意大利原种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好，这种意大利原种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葵花油，也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米，要么舒钙。好，大豆卵磷脂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哦，也毛鱼油、速率通的鱼油，也个就管这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中红。

讲离别就是为了要搁再次的重逢啦，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啊，首先感谢大家啊，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纳豆啦，内面滴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吼、哦、有这个丹参啦、黄芪啦、赤竹啦、川芎啦，吼、哦，啊个红花啊，还冒专利的这个红景天呢，啊个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并且你若讲食物件吼，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啊，咱身体负担就大啦。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双倍咱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促进新陈代谢。

健康维持啊，你主文反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啊，像讲哦，益生菌啊，我咱都知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啊，咱这款哦，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规盒的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厝内面都藏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哈，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啊，咱这个益生菌。哦，这一盒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精锐。

分配这首讲无聊的人生啦，哈。啊，他咱节目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哈，啊，那听完啦，不点点咪啦，点咪四点啊，下晡四点过的节目陪伴你啊，都未无聊啊，哈。首先感谢朋友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啊，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先安排到这，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两天吼，新闻拢在报讲，迄麦当劳啦，麦当劳内面底有讲什么物件，有迄个致癌的抗生素啦。哦，你若讲新闻无看一下详细，想当时什么物件拢袂使食哟？无啦，干那是迄个虾排啦，好虾排吼，有迄个致癌的抗生素啦。哦，但新闻报啊，这大片问起。拢嘛全面无搁再卖啊啦，拢无得卖这两项就对。特别是卫生局吼，有来伫表示，台湾这个麦当劳啦，吼就是这两味啦，海味的这个吼羊虾堡啦，也加着海味吼双层的羊虾堡，有用一种吼进口啦，因是用个进口迄个虾啊白啦。啊，这边是有业主家己吼啊上去检验，结果检查出有讲含一种吼人工合成的抗生素，叫做吼硝基呋喃啦，也加着这个代谢物啦，加讲吼有迄个致癌的风险。啊，但麦当劳已经吼全面拢停止卖这两项啊啦，啊，并且有通报着台北市卫生局吼哦做一个吼调查。卫生局伫说明啦，讲即批这个虾白啦。哦，总共进货是107万吼、哦、7000多片啦。啊，这当中吼、哦、台北市的餐厅进货是50000多片啦。啊，有较有问题就是讲这个虾白吼，干那供应好麦当劳的使用，吼、哦、无讲吼流向着其他这个餐饮还是讲食品的业者啦。卫生局所查的吼，有25间这个麦当劳吼，确认讲吼，现场迄个海味吼，羊虾堡，也个条海味吼，双层的羊虾堡已经吼无搁再卖啊啦，啊，当然将会继续搁再吼，确认讲每一个门市吼爱下架啦，也个条吼回收的这个情形。咱第一讲吼，这个吼硝基呋喃啦，吼，伊这是一种的抗生素，过去拢用的吼，这个饲料啊。用做饲料迄个添加剂啦，就是讲预防吼，即养殖的动物吼，迄个细菌啊、细菌性啊，是讲吼，吼原虫的即个疾病啦。但是伊即个代谢物吼，伫即个实验当中已经吼，人证实讲吼，有迄引起着吼动物癌症即个风险，会长时间吼残留伫体内，而且可能会伫环境当中培养出吼超级的细菌啦。目前国际间甲着吼，台湾拢严格禁止吼，伫所有咱食诶吼，食用即个精神啊，甲着水产养殖当中，未使搁再用，即马即拢禁止使用啦。我甲边做一个报道啦吼，干啦，即个吼虾啊白啦，虾啊白有问题啦，啊你唔通讲转来惊者，拢唔敢去麦当劳吼。甲边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今年这个热天吼，哇，温度真高嘞，唔拿咱遮高啦，会使讲吼全球，吼全球气温拢不止啊高，吼唔拿讲台湾吼，咱大家都在忍受吼，迄温度高啊，佫湿啦，吼湿热这种这个天气，连吼伫这个较温带所在，这个日本啊，佮着澳洲，也嘛受到吼热浪侵袭呢。啊，所以大家吼，就赶紧讲找一下吼，较凉的这个方案吼，好来降这个温度。所以建筑呢，建筑就是会当作为咱人吼，就是讲第三眼的这个皮肤啦，是安怎讲？无你规工咧在温度这么高的环境下吼，真正爱好好的吼，少降一下这个温度啦。吼，啊，咱今仔要甲朋友讲吼，有多几项这个建筑呢，伊一个降温的方法足好的。好、哦、咱来讲起，嘿，你看老祖先智慧，你看卖吼，伫迄个以早吼，也无电风啦，也无冷气，迄个时代，迄个年代，吼、哦，啊，咱人因为即个地区甲着气候的特性无同，啊，所以呢，发电村吼，因家己的即个建筑啊，吼、哦，即、這个建筑会当散热，会当散热即个方式，吼、哦，厝内面底较凉就对啦。咱像讲吼，即、這个沙漠即个所在，吼、哦，即种较干燥。干燥这个吼沙漠地区啦，因通常拢会吼一窗啊吼开足济，吼啊过来呢，吼打造一个通风的井，吼运用着这个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这个原理，和建筑内部呢真自然形成一个一档对流，吼啊如果拿讲搁搭配一下这个水池啊吼，哇、哦，迄、那个降温的效果更加好啦。啊，另外咱讲到吼，即个热带雨林区的即个所在，即种较湿热啦。啊，因那个厝的建筑呢，因为发电村吼，迄、那个厝啊吼，啊拢来贴较悬的，贴较悬的吼，诶，一种即个形式。啊，啊，你要搁搭配因那用的叠啊，较轻的迄个叠啊吼，啊，搁茶帮等等即种的建材，对当达到着吼，撇开吼，迄种吼湿的即个涂骹啦，安尼就让增加通风机会的即个功效。啊，另外吼、哦，那个日头底拍较充足的，这个地中海这个所在，因就是发电村吼、哦，为了洞穴建筑，也是讲吼、哦，那个壁吼、哦、较高，啊，底外墙啊，佮产吼足高一个白色的石灰水，吼、哦，产这就是讲吼、哦，一旦反射太阳这个辐射，和这边壁呢，未去吸收吼，伤过侪迄个热能啊，安尼来达到点吼、哦，室内降温的这个效果。像讲吼，足水的这个希腊吼白墙的这个建筑，吼因都这种这个作用啦。啊，咱讲吼，即马这个建筑啊，最主要即马科技啦，甲着建筑技术方法吼，足进步的。现代这设计师吼，唔拿讲吼，借用吼啊，迄个老祖先因的这个智慧啦，吼，也嘛更加吼用在吼，做出更加好，好这个效果更加好，一个这个设计啦。好、哦，咱等下再个向这方面的报道吼，这个建筑内面底吼会当凉啦，会当凉吼啊，等下再个继续的报道吼、哦，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

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出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出跟那油啦。所以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所以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套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所以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呐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有热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的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醋跟那又该多。

就是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最近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谢。

咱拄只吼，伫个讲吼，即几个所在啊，吼，像讲干燥地区的沙漠地区啦，啊，佮较湿热的吼，热带雨林这所在啦，啊，佮一头吼足长久的吼，即地中海这所在吼，吼，因家己呢，和因这建筑吼，你看迄个降温的效果，吼，用这真好的方法一个建筑啦。啊，咱佮再讲到吼，伫即个日本吼，日本有一栋即个建筑迄个设计哦。吼、哦，唔啦，讲吼，和厝内面底吼，会当有降温，也嘛希望讲吼，会当降低贵州哦，贵州这个城市吼，热岛效应啦，吼、哦，迄就是吼、哦、日建设计这个作品啦，吼、哦，大厦大楼啦，这个热岛效应就是现代都市普遍吼所遇到一个问题，你看即嘛吼，大楼足济啦，吼、哦，加一栋。

有遐一栋，唔呐讲吼，冻掉在吼风啊，风在流动哦，即、這个路段，即、這个热能咧更加透过讲，另外只大楼拢会玻璃啊，迄、那个壁拢是玻璃吼，迄、那个墙外面也可以有反射，反射搁再反射，第四讲即个热能咧。就转积叠这个城市当中，哦，无多透出去，无多排出去，所以这个一间建成呢，伊就规划，伊咧规划时阵哦，又参考着吼日本传统一种吼啊，咱讲吼洒水这个降温啦，吼洒水降温度，吼透过着吼下起来蒸发，这是烧气下起来啊，将这热能给带走，哦，这种这个手法，就是讲叠这个外墙啊。哦、外墙打造一老光，哈、哦，一老光，防咱这个哈、哦，皮肤啦，哈、哦，防身皮肤的迄个这面壁啦，哈、哦。远远看哦，迄、那个大楼东边呢，迄、那个迄面壁呢，是按顶啊到下啊，哈、哦，因为是风哈，跟那哈看起满一烟迄个哈、哦，隔热这个帘呐啦，门帘呐啦，有这个隔热哦。啊，这是哈、哦，一支哈、哦，拢用的粘土。粘土去烧，用粘土烧做一种吼中空的迄、那个诶肥爱管啦，陶管。啊，伊呢佫兼有一种吼，那咱的阳台啊，一个围诶栏杆啊，吼、哦、阳台这个围栏，也加上吼迄个百叶窗，有这个效果滴。加上吼、哦，加上这个吼、哦、陶管烧粘的吼、哦，河水的收集的系统，就是讲灯吼。迄只头底个石啊，伤过强时阵，温度欠悬的时阵，吼、哦，存底即个河水啊，储存即个河水呢，会自动导入到即、這个吼肥啊管内面底，吼、哦，透过讲吼，迄、那个陶管伊吼、哦、有迄个坑，吼、哦，迄、那个坑旁即、這个特性，啊，又吸出着即个表面，就跟那亲像咱人啊，人体吼底流汗同款啦，吼、哦，所以等讲吼，即、這个水分下出来。蒸发了后，就是一旦将表面那个热能，吼，当即都拢带走去啊啦。上济吼，一旦替这边变吼，差不多降温吼12度，吼，所以当这边变温度啦降低，啊，这个热能都无容易讲积叠这个建筑建材当中，安尼呢，对当有效降低室内的这个温度，因为经过实际测验哦。有经过实测了吼，就当这个大楼吼，大起大落，伊所排出来的空气的温度吼，平均吼比边啊这大楼有较低哦，低有差不多2度，所以一旦有效降低吼，边啊周围环境这个温度，和这个城市嘛，当齐拢凉爽起来啦。所以讲吼，这个建筑甲着人体嘛是同款，建筑甲咱人体嘛是同款，拢需要做一个调节体温啦。调节到这个温度，吼、哦、来达到着真舒适的这个状态啦，吼、哦、啊，所以咱讲到这啦，天气热吼，那么是吼爱多补充水分啦，多补充水分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

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而且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强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繁复，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按主席。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少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得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底，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伊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玫瑰的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第一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个有咱这个这灵酮通同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亲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说来去啊，两首台语歌，黄慧琪的《失恋无友谊》啦，啊个刘素娥的迄、那个。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咧？咱今日来讲一个吼青鱼啦。青鱼吼是迄个市场吼常常看的迄种粗俗鱼啊啦，伊四棍吼拢抓会到啦吼，所以常常提来做迄个鱼饵啦吼，啊是迄个做罐头吼。啊，青鱼的营养价值吼真丰富啦吼，无论是迄、那个维生素啦吼，或者矿物质吼，拢比其他鱼啊吼拢多很多啦，多济啦。因讲吼，因讲是评价初上吼，啊个充满迄个营养。啊，究竟吼青鱼的营养吼如何呢？咱即卖吼有什么好处啦吼？讲好啊，咱即卖来甲你吼来甲你介绍者。青鱼齁、哦、有个有名的那个青灰鱼啦齁、哦、青花鱼齁、哦、一直热食性的鱼类啦齁、哦、是一种青海鱼啦啊四季拢掠到齁、哦、所以马英公齁在家庭当中齁、哦、常常看到一种鱼啊齁、哦、啊伊的根据的食品药物管理组齁伊、哦、的那个资料啦齁伊、哦、的青鱼齁、哦内底有钾啦，有磷啦，哈，啊，有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 加，维生素 B 群啦，哈，维生素 D 啦，哦，应用哦，真济呢。啊，个青鱼哈，啊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足丰富诶。啊 ，Omega 3哈，伊有迄个 DHA 啊个 EPA 啦，哈。啊，伊诶迄个含量足高 ，DHA 哈，伊含量足高呢，哦。人工比迄个尾鱼啦吼，比托罗吼较少淡薄啦，嘛咪算真悬啦。伊这两项东西吼，列出迄种 DHA 迄种真好的来源啦吼。好，安尼吼，咱即卖咧好啦，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刷咧去吼，甲你放迄个两首牛好打。北斗三龙的家贺之女啦齁阿哥迄个石川小百合的迄个濑户的花火。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齁，咱今麦齁继续来讲迄个青鱼齁，也迄个功效啦齁。青鱼咱讲齁，伊的迄个第一个功效齁，伊的第一个功效齁，做护脑护脑啦。青鱼齁有足丰富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齁，伊的迄个 DHA 齁是人体齁无法自行齁合成的迄种脂肪酸齁。嘛是神经系统齁真重要的迄种成分啦，成分之一啦齁。因此齁佮列出一挂迄个 DHA 齁对一种大脑的活化啦齁，帮助迄个脑部的细胞的运送迄个营养齁有帮助啦齁。啊因齁迄个大脑齁正常运作齁，啊因提高迄个记忆力齁，提高记忆力齁，蛮有防记忆力的迄个衰退的问题啦。因此之外啦齁，DHA 买当保护迄个视网膜了哈，维护迄个视力的健康呢，顾目睭啦。好，那今麦讲第二个迄个好处了哈，第二个好处叫做调节胆固醇。好，因青鱼当中哈，伊有迄个 DHA 含 EPA 啦哈，啊对迄种青竹会更当中会解迄个低密度的迄个胆固醇了哈，好一个叫做供。有清迄个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了哈，应该清除掉哈。啊，够有抗凝血的作用了哈。啊，一个毛迄个抗发炎的效果哈，伊也当哈达到迄个保护心血管的迄种功效了哈。因降低动脉硬化哈，啊个心脏病迄种几率了，因降低了哈。好，安尼哈，咱今日个休困一下哈，听歌。

咱即摆吼，继续来讲伊的迄个第三个功效了吼。伊的清鱼的第三个功效吼，讲吼做有抗癌啦，抗癌吼。伊的欧米伽三。

帮助骨骼的生长。因为迄个纤维含有迄个维生素 D 含迄个钙啦吼，啊，这两种迄个营养素吼，会当帮助迄个骨骼的生长吼，会当预防迄个骨质的受伤吼。好，啊，即卖佫讲吼，第五点啦吼，第五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分解迄个脂肪吼，分解迄个脂肪。因为纤维吼，伊的迄个维生素 B 2吼，唔啦讲有迄种。愈合伤口就是和伤口吼，也合起吼，已经合起迄种效果了吼，要个人保护迄个皮肤的迄个黏膜迄种功能了吼，啊，伊要个辅助迄个控制迄个新陈代谢迄种功能吼，啊，伊会当刺激体内的脂肪吼分解，吼刺激体内脂肪的分解啦，会当快速将迄个蛋白质吼啊个碳水化合物吼。吼，啊个脂肪了吼，脂肪吼，把它转化为迄个能量吼，转化为能量。好，安尼，吼，继续吼，爱讲爱注意的迄个代志了吼。因为青鱼吼，伊含有迄个游离组织胺呐吼，游离组织组氨酸，吼，有一种游离组氨酸了吼。一旦迄个稀巴了吼。那无够新鲜的时阵吼，会受到迄个细菌的迄个感染了吼，啊，伊会转变成迄个组织胺呐，哦，游离组氨酸吼，会转变成迄、那个组织胺。你来去食这种组织胺吃到吼，吼，啊，那吃到这种无新鲜的迄种青鱼吼，伊会患者吼会出现讲个皮肤发炎啦吼，吼，啊，头痛啦吼，呕吐啦吼。啊，个漏塞啦，这种中毒的迄个症状啦。啊，真侪人吼，拢个误会讲吼，迄是过敏，其实不是过敏啦，迄是食物中毒啦。啊，食物中毒。所以讲，你即摆咧煮食迄个青鱼的时吼，啊特别注意哦吼，一定要新鲜的，袂使你讲无新鲜的物件吼。好，啊，今日继续青鱼吼，各家吼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真正之歌》以及。

胶原蛋白啊，是咱身躯组织内底真重要的蛋白质。蛋白质毛足侪种，胶原蛋白算是内底纤维型的蛋白质。胶原蛋白是咱身躯内底上侪蛋白质，咱身躯16%是蛋白质，胶原蛋白就占30%。整个胶原蛋白吼，差不多咱身躯的6%。的重量，胶原蛋白在咱身躯每一个所在，包括咱身躯的皮肤、喙齿、喙齿外的肌肉组织、关节，胶原蛋白是真济氨基酸所组合的，负责着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维持着咱的诶这个肌肉的弹性，啊个呢肌肉甲筋膜连活起来。粘合的物件，胶原蛋白加完两杯，伊个形态啊。就那亲像加水黏黏，胶原蛋白需要维他命 C 来帮助，才会当啊合成蛋白质加维他命 C， 吼安尼会当合成胶原蛋白。啊，咱人细汉囡仔还碰皮啊碰皮，因为伊个面的组织内底有啊真充足的加完两杯胶原蛋白。随着年龄的增加，胶原蛋白流失，人的面愈来愈了，这是在咱的面呢，在皮肤这方面，啊，那是身躯关节啊、肌肉组织，同款胶原蛋白同款的流失。啊，另外哦，像有紫外线的照射啦，外口的空气啊、环境的影响，胶原蛋白拢会流失掉。胶原蛋白有啥物的用途？在咱的身躯内底呢，第一个就是会当改善哦皮肤老化的情形，第二个保持皮肤的弹性，第三个啊会当改善骨质疏松，第四个会当改善皮肤组织的橘皮组织，就是皮肤寥寥那干嘛皮啊呢？第五个胶原蛋白会当减少肌少症的发生，第六个胶原蛋白改善关节炎，第七个胶原蛋白会当改善哦硬皮。

顶硬皮症第八个胶原蛋白啊，提升着运动的能力啊，因为啊，胶原蛋白即加水哦，即加的物件啊，和咱的肌肉甲骨骼啊，会当点啊，咔咔舒适。胶原蛋白会当帮助修复受伤了后的疤痕。第十个胶原蛋白改善白日头的。斑十一个胶原蛋白会当增加保湿，咱的身躯、咱的面啊、大大都是水分流失去啊。胶原蛋白会当将迄水分保留掉的。胶原蛋白有这么多好处，啊，咱的身躯呢会慢慢啊较少啦，因为要合成胶原蛋白愈来啊愈慢，效果愈来愈差，所以唔够有足侪吼食物性的胶原蛋白啊被研发出来。胶原蛋白主要伊的成分都、就是啊。氨基酸，伊个氨基酸够分哦，有分作甘氨酸、脯氨酸、氢脯氨酸，即三种的氨基酸会当按咱所食入去的食物内底来得到。胶原蛋白伫啥物食物内底有啊？哦，一般咱讲哦，动物性的皮、骨骼，还是咧筋、大豆、全谷类，冇胶原蛋白，因为伊有蛋白质、蛋白质。在咱的身躯内底啊，伊会分解做氨基酸啊，氨基酸呢，甲个重新搁合成胶原蛋白。肉类的、海参类的、牛奶、卵，嘛拢有蛋白质。啊，有一块植物有迄黏黏的迄是啊，植物的胶，迄都唔是胶原蛋白哦。像像迄木耳、蒙尼、秋葵啊、珊瑚啊、石莲花啊，唔是胶原蛋白，迄是胶质。胶原蛋白的流失，包括。晒日头，第二个就是饮食较少食蛋白质的物件，较少食维他命 C 的物件。第三个就是啊，生活无正常，饮酒压力大。第四个是年龄，年龄增加，身体合成胶原蛋白功能较差。第五个就是外在的环境，譬如打扫的空气、打扫的气候，胶原蛋白就流失较侪啊，因为需要有更加侪的胶原蛋白，补起你已经流失掉的迄个水分，所以啊，就流失较侪。胶原蛋白，咱知影，就伫咱的皮肤啦、骨骼啊、目睭、喙齿、花、咱身躯的器官，拢需要蛋白质。胶原蛋白就是啊。蛋白质的成分啊，咱的身躯内底的蛋白质真重要的部分，都是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咱怎样在咱身躯拢有需要，所以科技公司用方式先按动物的皮肤啊、肌肉啦、啊、去抽胶原蛋白，再过来用科技的方式来在水解，水解了后呢，再过后在合成。所以即马有足多所在呢，有用到胶原蛋白，参像啊，咱的美容这部分用到。胶原蛋白应用这部分嘛有用到胶原蛋白，人造皮还嘛有用到胶原蛋白啊，有一款做医美医疗美容的还嘛有用到胶原蛋白，一片啊主要果胶变做果冻还嘛一旦用胶原蛋白，饮料嘛一旦用胶原蛋白，只要是需要的果果一旦用胶原蛋白啊，还有一种吼咱现在灌烟墙的那个肠衣等按摩现在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来合成，现在外面医美公司哦，很多在买胶原蛋白粉啊，也有有粒的啦，几粒几粒的，那也是会用的，只要说怎样胶原蛋白合成的方式啦，咱人类啊，对咱台做出来，按天然的所在出伊的成分，啊，再来水解，再来合成，水解了后，伊对咱做足侪的形态。胶原蛋白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一直到第二十五型，主要有在用的是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第五型、第六型、第七型、十一型。第一型胶原蛋白伫皮肤、骨骼、喙齿。第二型的是软骨，第三型啊是皮肤、肌肉、血管，第五型啊主要是在胎盘、身躯的间质组织，第十一型在软骨，第六型在心脏，第七型在皮肤，这些胶原蛋白较幼的分类啦，因为胶原蛋白主要的构造是三条锁链型啊，在排列组合，无同款的排列组合，无同款的形态，伊就形成无同款型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生态啊，另外一种啊，胶原蛋白吼、哦，足侪所在拢有得用，参像皮肤这方面啊，皮肤哦较干燥啊，抹一寡胶原蛋白，还是加增加着皮肤的胶质。啊，那是讲要食低皮低卡，虽然讲伊还有胶质。
但是伊个胶原蛋白分子伤过大粒啊，伤过粗啊，咱身躯无法度代伊分解。比利用的机会较少啦，是吃到真济脂肪，今麦的胶原蛋白用在医美、美容这部分较济啦，啊用在工业的嘛有啊，用在身躯其他的部位，骨骼这个部分嘛足济足济，所以后摆你若听到胶原蛋白，你就想到蛋白质，想到氨基酸，安尼就比较会当较了解啊。

0: 继续关系傅振辉请为泡茶。
1: 听众朋友，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的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纯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拧出来油就无。

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丛的粗橄榄所炼的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855。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当然咱家己做的啊，家己选择的原料的来源啊，啊是呢黑类，遐个原料应该是较健康，啊咱食起来较安心。但是咱家己做的豆奶啦、面包啦，就算讲咱用搁较好的原料，嘛是拢含有着热量、油分、油脂，食伤济，不但讲啊，体重会增加啊，啊嘛会增加着身体的负担。所以呢，建议讲咱食任何养生的食品，拢同款爱适量、爱适量、爱均衡较好啦。啊，搁有的人为什么要食豆奶啊？听伊讲哦。豆奶伊有植物性的荷尔蒙，会当增加着荷尔蒙。有一挂更年期的女性啊，人建议讲啉豆奶。皮肤科的医生建议讲哦，那是大量摄取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荷尔蒙，会影响着荷尔蒙的分泌。都有人将豆奶当作是白滚水来啉哦，酸的肝斑吼，就是面的迄斑呐。愈来愈严重，真正有人为着要降低经年期的不舒服，啉豆奶，啊是呢，摄取一寡雌激素的保健食品。尽管讲啊，经年期的竞争、热潮红啊，啊是失眠的竞争拢有改善啊，但是哦，真是有人面上的肝斑愈来愈严重。皮肤科的医生讲，毒素的累积加体内荷尔蒙变化，这是形成。肝斑的两大原因，其中一个以荷尔蒙变化上明显。不少的女性朋友啊，在有生的时阵，在经年期的前后，肝斑变呢较深、较严重，面积啊愈来愈大，这都是跟荷尔蒙变化有关系。临床发现哦，荷尔蒙变化会刺激到咱的面啊。黑色素细胞的接收体、黑色素细胞接受体的刺激引起的肝斑，所以不少的经年期妇女朋友啊，补充像月见草油啦，啊是大豆异黄酮啊，在保健的食品了后哦，所以又出现其他的问题出来，严重的啊，影响到哦面容。皮肤科医生讲哦，有一名妇女人啊，伊就是典型的个案。本身呢，都有肝斑的体质，啊，长期哦，食雌激素的保健食品，说好伊黑色素的细胞接受体啊，活化起来，使得哦肝斑呐，搁较深，面积搁较大片。皮肤科的医生建议哦，经年期的妇女朋友啊，总共有肝斑的困扰，尽量较少食雌激素这类的。保健食品，雌激素的保健食品啊，豆奶都有啊啦，会当选择啦，茄红素啦、Q10 啦、葡萄籽，啊，佮有香树皮的萃取物、松树皮的萃取物、花青素等等，来改善经年期的困扰。另外呢，加食一寡含有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佮抗氧化的蔬菜水果，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安尼才会当对抗着肝斑。

0: 转播的是陈雷所唱的歌《妈妈的撩门》。咱来讲有一名先生哦，因为伊的血液内底总胆固醇已经超过300，伊有看医生，啊嘛有吼规律的运动，啊个有哦，医生在讲啊，油脂的物件卖食。伊嘛有乖乖啊听，无食油脂的物件，但是啊，伊食迄降血脂肪的油啊吼，就是呢胆固醇的油啊，胆固醇啊是超过标准，标准是200，啊伊喏300，伊哦回诊的时阵，甲医生讲，医生呢佮来做检查，佮发现伊的甲状腺的功能出问题，唔敢会互伊的。胆固醇哦降袂落来，伊个甲状腺功能哦伤过低啊，伊得着一种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这是一种甲状腺发炎的疾病。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这个先生啊，伊食降血脂肪的药啊，进前呢，伊个总胆固醇哦是已经超过400。爱食药啊了后，胆固醇哦，啊是超过300，标准是200嘛，所以伊也是超过。这个先生过去3年以来吼，伊已经两届哦脑中风，是咧血管塌掉的脑中风。因为这个先生伊有运动，嘛有听医生的交代，无搁食油脂的物件，为啥物胆固醇来降袂落来呢？有吃药啊哦，有运动哦，啊，搁有在饮食这方面控制啊。但是胆固醇都是偏高，经过抽血检查，才知影哦，伊的甲状腺功能失常，伊得着桥本氏甲状腺炎。另外，嘛有一名45岁的先生哦，在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讲伊的总胆固醇哦330。伊嘛是有食药啊控制，同款嘛是降袂落来。后来因为伊个肌肉痛疼去急诊，发现讲一只降血脂肪的药啊哦，引起着伊个肌肉横纹肌溶解症，去住院。经过另外的治疗佮改善，医生讲吼，咱的民众啊，胆固醇那是吼。真悬，啊拢降袂落来。除了医生会讲爱食降血脂肪的药啊以外，上好嘛是检查一下，看是毋是还阁有其他的问题。降血脂肪的药啊哦，食落了后，正常的是胆固醇来降落来。若是讲降袂落来，咱来想嘛知，这应该是有其他的问题。一般就是得着桥本氏甲状腺炎。这条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诶，会变歹去，会伤低，出现着胆固醇伤过悬哦，一直降袂落来。啊，搁有呢，会安尼真忝，爱困，水肿，惊寒，心率不整，遮个问题。但是因为遮个症状拢真普遍，啊，有个人是症状无明显，嘛袂。甲种线即大家进起来，所以医生也是呢病人，定定无去想着胆固醇降袂落来，有食药啊，无想着讲会是甲种线的问题。所以哦，咱讲先生言主人福，真正是哦，第一咱的经验内底都是安尼啦。有一挂疾病啊，医生呢用因的经验啊，因的医术。嘛，无一定讲会当真正确来找出疾病。不过，若是有这种的情形的时阵吼，一定爱甲医生阁沟通，带医生来反映，和医生哦按其他的方向过来找原因，千万都唔通呢。以为讲哦，这都是正常的，上惊的都是安尼。尤其是咱年岁较大的长辈哦，上惊的都是哦，唔知影。家己疾病的时阵哦，真烦恼。等若知影的时阵，煞来呢批评啊，安尼都唔对啊。这种的对待身体的方式都唔对啊。医生讲哦，总胆固醇啊， 超过300的机会应该是真少啦。若是讲有接受到药物的控制，效果阁无好，这都要注意啊哦。啊，若是有甲状腺问题的家族啊的病史，就会当直接想到是毋是啊甲状腺在发炎啊，咱就桥本氏甲状腺炎。讲到桥本氏甲状腺炎呢，主要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主体免疫系统哦，长期呢拢错乱，引起着甲状腺的组织哦被破坏，无法度制造有够的甲状腺，啊，所变作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其实呢，甲状腺功能低下吼，要治疗、要改善真简单，通常都是食补充甲状腺荷尔蒙的药物。对当的呀，那是讲真正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治疗好啊，安尼胆固醇的问题对当解决啦。亲像今仔日讲的这两个病人啊，经过过一摆的甲状腺治疗了后，总胆固醇吼拢控制在标准200左右。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咱若是咧烤肉、烘肉，难免啊，都烘个臭火大诶时阵，臭火大你都卖扣心卖食啦。臭火大诶部分部位哦，唔好食济吼，会致癌咧。但是哦，咱咧烘肉，咱惊伊吼有咧致癌诶物件，咱要安那来解毒？食啥物物件会当解毒？

听众朋友，吃杭肉很好吃，但是臭腿带的所在就算说带它背掉煎掉啊，也是啊，有什么方式可以将杭肉地感的东西带它改掉，方式就是已经杭好啊，你就来地两滴啊，柠檬汁，柠檬汁会当和杭肉更加好吃。另外，柠檬汁含有丰富维他命 C， 有解毒的作用。啊，搁在咱的听众朋友讲，咱那是用迄铝箔纸啊，包包的，迄类烘，千万唔通将迄柠檬滴滴卖，还是稀来滴倒定烘，唔通爱烘好甲滴，烘好甲滴呢，维他命 C 未破坏，而且啦，铝箔纸吼，那是加迄酸的物件，来烘卖去化学变化。啊，你都唔好啊，所以烘肉吼，你就在烘好的时阵滴两滴啊，柠檬汁好食，个会当解毒。啊，在烘的时阵哦，唔通滴柠檬汁在内底啦。

听众朋友，伊安呢，搁带咱来报告一个荷塘，真正有影，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荷塘，买20包，因为一包100块，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足侪朋友吼，拢是安尼在买，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啊，就是讲好食，大家斗斗诶，带2000块都免运费啊，会当省100块咧。啊，不过即卖歹势吼，即卖一包130块啊，一包130块真歹势，因为原物料起价哦，所以呢，咱诶荷塘嘛，小可起一下，变作130块，啊，就起30块，真歹势。这个荷塘真正是未歹啦，啊，咱这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加索，有啊诺丽果诶加索。荷塘啊，一粒一粒个别包装，一粒一粒拢分开包装，所以你摕咧袂黏黏。荷塘这是嫩诶，一包30粒，130块，一包30粒，130块，这才凉凉甜甜。你那是毋捌食过啊？买咱诶产品诶时阵，会当加一包啊？啊，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就歹势。一包130块，你才想一粒加一块啦。来咱公司购买，唔免运费。23072855，伊安尼有电话。其他产品目前还阁原价钱。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

0: 有亲子。
1: 阿后辈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首歌曲是詹雅文所唱的歌《恋情海》。听众朋友讲到补钙，真侪人都会想到牛奶，还是大骨汤。其实樱花虾、樱花虾、甲小鱼干，啊，佮麻啊、芝麻，这是哦钙质上高、上济的食物。那是哦，咱的听众朋友真少在食海产，真少在啉牛奶，啊，想要哦用钙片、营养的补给品、钙片来补钙。嘛是会当的啊！医用专家建议讲，那是咱要用钙片来补钙，上好是呢，少量多次，少量多次啊，上好是食饭了后甲来食。牛奶是互人公认讲哦，钙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但是哦，根据着国民健康署食品营养成分资料。显示牛奶内底钙质含量差不多每一毫升就是一 cc 哦，钙质是一毫克。那是依据着卫生福利部建议，学生囡仔每天钙质的摄取量哦，需要800到1200毫克。安尼，咱一天爱啉偌济杯牛奶，够有够这个量呢？一般咱的马克杯差不多是240毫升哦，240cc， 安尼咯，就是一天爱啉3杯到5杯牛奶，够有够一天所需要钙质的量。啊，咱在台湾哦，牛奶嘛贵贵啊啦，要把牛奶当作茶来啉哦，敢那无啥可能。好加在，咱知影哦，真济食物内底嘛有丰富的钙质。像讲啊，青绿色的蔬菜、小鱼干、樱花虾、芝麻、麻啊，这种含有着丰富的钙质哦。啊，佮有哦，大骨汤，咱要控大骨汤哦，要来取钙，爱滴一点仔醋，大骨内底钙较容易呢，造出来哦，咱较吸收会着。有的人想讲啊，每天哦要传食的物件哦，敢那呢，无讲会当哦，拢嚼匀。所以吼，就买钙片哦，钙片来补充。钙片补充嘛是会当的，啊，不过咱咧食钙片哦，咱咧注意一寡事项。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系博士建议咱咧食钙片哦，有三个部分爱注意。第一个就是爱分几啊摆来食，咱人体哦一顿会当吸收的钙质咧。量吼差不多200到300毫克，所以讲咱也是讲吼要食钙哦，要食钙片啊，哦不管是多一种钙啦，有的人哦是食粉的，有的人是食诶龟裂的，哦啊个有胶囊的嘛有，然后咱上好是哦少量多次数来补充，哦啊那无一钙食伤过济哦，容易诶对咱的肠啊内底哦甲草酸来结合，煞变作草酸钙。这个哦，按粪便排出体外，安尼哦，都补钙哦，都那亲像在做白工。第二，咱补充钙哦，食饭饱食较好，尤其是有结石啊体质的人，那是啊，食草酸钙含量较高的食物，亲像白灵啊菜啦、番薯叶啊、芹菜啊、青椒、番薯、草酸钙含量较高的食物哦，上好是嘞。食饭饱了后，一点真久，两点真久吼，再来食钙，再来食，安尼哦，较袂哦形成哦尿路的结石，啊嘛较好吸收。第三个啊，咱在补充钙质，会当注意的是，咱来选复方的配方，复合配方，钙质内底哦，那是有添加维生素 D， 还是矿物质的镁、锌、钾。哦，这种袂歹，这会当哦促进着钙质的吸收。

郭怡安暖情苦梦，恋情苦梦。听众朋友，根据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的理事长啊，参考着国外研究的资料，指出讲，父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哦，任何一个人骨质的密度、骨密度啊，上过低，安尼哦，伊的囝儿、早囝、后生啊，骨质的密度上过低的风险哦，都有高达4.3倍。啊，那是爸爸妈妈两个人拢有骨质的密度上过低，安尼呢，后生早囝、子女的风险都呢升高到8.6倍。其中早囝搁较悬，早囝骨质的密度上过低的几率有34.4倍。这个意思就是讲啊，骨质疏松是会遗传的，而且哦，早囝的风险搁较悬，所以医生建议哦，咱的家族啊的长辈，那是有骨质疏松啦，啊是讲诶有骨断气的病史哦，安尼呢，后一代都爱提高警觉。骨质疏松协会的理事长伊讲吼，女性那是呢体格较细粒子，体重伤过轻，啊，佮有家族啊遗传，遮个哦，拢是骨质疏松的风险较悬的人。依据着2012年啊，国际骨质疏松症的十级的排名，咱中华民国的大人哦，骨折骨断气的比例呢是全世界第7名，亚洲第1名。虽然国家爱重视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当家族啊那是有骨质疏松、有骨断气的病史，建议哦40岁了后，哦每年都要来做一下骨质风险的评估。这个骨质风险的评估哈，伊是一张的量表，评估是一张表，表吼在写写的哦，高高的。安尼就会当了解讲骨质的健康情形、骨折、骨断气风险评估的表，会当在咱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网站会当在印落来，印落来，咱来家己来评估。骨质疏松症协会的理事长哦，伊讲即马在外口在市面上啊，一挂超音波啊是呢，脚筋骨的体检。准确度吼无悬，做出来的准确度吼，要来做诊断骨质疏松无真准。建议讲吼，那是诶，咱哦民众啊是骨质疏松诶高风险诶族群，来去医生馆吼，医生馆有迄种较精密诶仪器来检验，比较较准。骨质疏松症协会诶理事长就讲，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哦，会建议女性朋友超过65岁，男性朋友超过70岁，啊是呢，已经呢停经了后的妇女朋友，这些骨断气高风险的族群，这些朋友上好是呢来做一个呀双能量 X 光骨质密度检查，用较先进的仪器哦来做骨质密度的检查，这个检查大病院应该是有，不过这个检查哦爱自费，哦自费800块到2000块左右啦。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哦惊晒乌，所以哦真怕病的防晒。医生馆的医生发现哦，未少20多岁的粉领族哈、哦，就是呢上班族粉领族啊，因为爱啉咖啡，个呢

镜拍日头，所以吼、哦、造成着骨质严重的流失。二十多岁啊哦，骨骼的年龄哦，都已经到四五十岁啊，骨质的密度无真好啊。放射科的医生讲吼、哦，较接拍日头的，较卖啉含有着咖啡因的饮料，这是呢预防骨质疏松，真简单，一个真有效的方式。咱的民众哦，真侪人认为讲一白遮三丑吼、哦，就是白较水，所以讲啊，真侪在办公室上班的这些少年的小姐啊，拢无爱拍日头，无爱拍日头哦，防晒啊，佮做甲真怕病哦。真认真，啊！不过呢，在办公室内底吼，即马嘛真是惊啉咖啡，啉咖啡有个人哦，佮爱啉乌咖啡，完全无糖无奶精诶，即种情形啊，无爱晒日头，佮啉咖啡啊，即个少年人哦，那是呢去照 X 光，在 X 光的照射之下，会当看会出来哦，骨头哦出现着无正常诶乌色。迄就是吼、哦，骨质疏松的情形已经产生啊。正常诶是应该是白色的，啊那是 X 光片照出来吼、哦、是乌色的，这种表示讲哦骨质流失啦。骨科的医生讲，较接晒日头会当促进着维生素 D 的新陈代谢，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就算讲已经呢，有。食钙质的物件，啊，不过那是讲个皮细命在啉咖啡，还是啉可乐、啉茶嘛，同款哦。即个饮料内底因为有咖啡因，还是磷，即咖啡因还是磷呢，会阻碍着钙质的新陈代谢，和钙质无法度进入去骨头内底，无法度强化骨的骨质的量。所以讲啊，就算讲哦。皮细命在食含有钙质的物件啦，但是呢，因为啉有咖啡因的物件哦，在钙质拢无流落来，吼，拢无入去骨头内底，然后拢无对骨头有帮助，有可能在钙质吼，拢已经代谢掉啊，无和骨头吸收掉啊。骨科的医生人工的筋骨统计哦，因为骨质疏松来造成着骨断气的病人。占所有骨断气病人的56%，这个骨质疏松会乎人的身体啊，那参像海沙屋同款，真脆弱哦，袂堪咪弄一个，弄一个可能骨啊都啊断气、崩气。骨质疏松哦，上大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会造成的，咱的肋骨哦、脊椎啊是大腿骨骨断气，一旦呢。那是发生着肋骨断气啦，还是大腿骨断气啦，这都真正伤害真大哦。有的可能啊，严重啊，倒在眠床哦，倒在眠床爬不起来，卡床啊，甚至呢，啊嘛有人严重哦，生命都无去啊，一摆的倒啦，哦，一摆的骨断气啊，都无生命啊。医生在讲，预防骨质疏松症，其实呢，加防晒。无啥物冲突，为啥物呢？以医生来讲哦，晒日头真需要，咱晒日头嘛会当选好的时段，选一个啊较好的时段来晒日头，都袂咧晒乌，都袂吼晒甲伤过头，和紫外线的伤害。譬如讲，透早6点到7点这个时阵有日头，但是呢，日头的紫外线无遮尔强。晒袂乌，啊嘛袂伤害皮肤，啊，佮有啊，下晡时啊，3点到5点，迄个时阵啊，嘛是袂歹，迄个时阵的日头嘛是有，啊嘛袂真赤，晒日头的时机真好，晒日头嘛唔免晒伤久啦，一个啊，20分钟久到30分钟久都有够啊，每天拢晒一下20分钟久到30分钟久都有够啊，啊，咱的这些长辈啊。晒日头嘛是同款，下早时哦6点到10点哦，下晡时啊3点到5点，这个时间再来去小块晒日头一下，安尼哦，都会当帮助维生素 D 的制造，帮助钙质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问过牛，这是杨泽唱的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

调化度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Yeah.

0: 安排这首歌是梅花三姐妹唱的《爸爸妈妈》。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即个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即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拄啊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吼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
0: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另外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草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2个月。大豆

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感情小话，张龙龙唱的。
1: 有一名50岁的先生哦，在经营餐厅，啊，就常常熬夜，啊，搁有哦，食薰啊、啉酒啦、啊、煲槟榔啊，这些习惯伊拢有。去年在常常巴肚胀胀发烧，差不多哦，每礼拜都拢去一摆急诊，安尼持续注射半年外。伊一直感觉压力足大，生活无正常所造成的。一直讲哦，急诊的医生建议做一个啊全身区的健康检查嘛，无检查唔知影，一检查原来伊得着第一期的大肠癌。这个先生哦，发现得着大肠癌了后哦，伊呢真后悔，后悔讲以前的生活哦，实在是啊。伤过无规律啦，再来得到癌症，经过开刀啊，将部分的大肠切掉。按过呢，还阁持续来追踪来治疗。这个先生伊讲哦，伊以前啊，每天拢哦过着夜生活，日夜颠倒，甚至讲哦，伊看到日头哦，目睭阁会感觉哦真擦哦，未适应。安尼就知影讲哦，伊拢是啊暗时啊吼。家己活动的人，生活拢无正常。得到感情了后，才知影健康的重要，健康的可贵。所以啊，烟、酒、槟榔拢改掉啊，家己都有力量改掉啊。餐厅嘛收起来啦，即马改得做保全。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的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讲，主动来做大肠癌体检。发现得到癌症的人当中，有89%已经是早期的癌症。讲是主动哦，其实呢，应该不是主动啊啦，应该嘛是有一挂原因啊、哦，所以呢，才会去做大肠直肠的体检嘛，做大肠癌的体检。啊，那是等下到啊，已经出现排便有血、腹肚痛、腹肚胀、腹肚漏血，啊、哦，体重减轻。排便异常，这种情形，家去看医生哦，60%已经是大肠癌的末期啊。大肠癌是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是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哦。5年的存活率将近90%，啊，那是到末期哦，该要来做治疗，存活率哦，就是会滑落来。的比例吼，剩60%以下，所以咱千万哦，唔通认为讲排便的习惯异常、无正常的腹肚痛，这是啊，真平常的、真正常的现象，咱家己唔通安尼认为，一定爱啊，较早去看医生。大肠癌哦，比较容易发生在50岁到75岁，咱国民健康署啊，冇提供。粪便潜血筛检、粪便忏悔的体检，那是讲家族啊里底有人有大肠癌哦，40岁就当接受体检。咱的政府啊，国民健康署哦，有提供哦免费的大肠癌的粪便忏悔体检，年龄哦是50岁到75岁。50岁到75岁哦，每两年都会当哦做一届免费的粪便忏悔的检查。啊，这种的检查吼、哦，会当啊去医生馆，讲要做大便的忏悔检查，好、哦、用健保卡，医护人员哦，都会给咱一个检查的工具，伊会教咱安那来检查，安尼就好啊，真简单做健康检查哦。对咱是一种的健康的保障。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呐、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8555。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6000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空妈妈，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健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
2: 喂，秀山小姐，
0: 你好，重点嘿。
2: 哎，食三型进步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哇！啊，咱即摆咧有台仔吼，好，过上今日榜关哈，好，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食三型进步啊。
0: 嗯。
3: 啊，食
0: 三片。
3: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3: 哎。
0: 好，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欸，哎，恰公嘿，
4: 哎、
0: 欸，哎，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个系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脏啊，啊，加迄个。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加心脏本来会喘，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阿那咱即摆咧有台仔吼，过夜房个关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10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币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货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若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那边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那么想没你记住呢爱关你有够价量有够价啦，我当家庭刚好有他个两当半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5: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好来接电话来，谢谢邓姐，等一下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来我秀山小王，你好，你好。
6: 嗯，修正了。
0: 嘿，要听什么歌嘿？
6: 逼静的城市。
0: 逼静的城市哦。
6: 嗯，我有过去买两组。
0: 哦，好，好，
6: 好，好，
0: 感谢阿妹，好，感恩哦，好，
6: 谢
0: 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来，请讲
7: 喂。喂，秀山弟啊。
0: 哦，好，谢谢，我秀山弟，你好，你好。
5: 秀山老师。
0: 唔好安尼讲啦，啊，李先生，李先生，唔好安尼讲啦，我唔是老师啦，不要叫我。
5: 你讲。你们教我太多了，太多了。
0: 啊，你
5: 唔
0: 好
5: 讲
0: 我老师，我受当不起啊，唔好来讲。
5: 我即马是讲，我即马我去一个月来报告我讲。
0: 啊，你讲贵有房挂，恁即马咧有台？
5: 我即马因为我出来发生代志。
0: 哦哦，
5: 我也我也我
0: 要进步啊。
5: 我也过贵些呢。
0: 好好好好，好好，你小蛋姐来，甲姐姐三线来，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8: 哎，秀爽。
0: 嘿。
8: 我给你赚2500啊。
0: 他2500，就是关四关，就是两组啦。
8: 该固定。
0: 哦，产品的名卖讲。安尼对，安尼对，安尼对。
8: 我
0: 有咧叫咱这个改姓起来。
8: 会写点一条歌无？
0: 啊，咱贵姓，咱贵姓。
8: 哎，我姓王。啊，大第一。
0: 要听什么歌来？
8: 哎，秋夏秋冬。
0: 不是，是春夏秋冬。
8: 春夏秋冬。
0: 哎，好，带两百。
8: 我赚2500了呢。
0: 对对了，我被赌惨，你看没？
8: 嘿，我简单呢。
0: 对呀，神爱信爱信了哈。
8: 好，
0: 谢
8: 谢
0: 你哈，
8: 拜
0: 拜。那李哥你好。
9: 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9: 啊，我喺度南投，喺度圣诞。
0: 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甘愿》。
0: 好，带两百哈。
9: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我姓啥呀？
0: 还是你好？
10: 哎，我没个别的。
0: 好，我个别别你来接接我上线哦。嗨，蛋姐，等一下，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11: 姓啥？我给你买两组呢。
0: 哈，
11: 我给你买两组啦，我给你砍啦。哦。啊，我刚放歌，你却也无甲我唱。
0: 我有跟你报，你自己没听到。
11: 你后面说，我每天就听你的节目，听到十点到困。
0: 所以你说，你说的不要口气，那你不要这样。
11: 没啦，我就生不大坑，你的产品就跟大人坑跟你同样。
0: 没啦，你讲的歌我有跟你报呢。
11: 因为我跟你说。
0: 对啦，我真的有跟你报呢。
11: 我看你用做生意，我不敢跟你说点歌。
0: 不是啦，你讲点的歌，你讲点的歌我有跟你报，哪会没报有啊？我有搞起来啊，对啊。
11: 我说我讲我的人哦。
0: 你说的口气就歹，嘿。
11: 头我讲话口气歹，我就成本大拿空食你的产品无遐多啊。
0: 大拿空甲口气歹无同款。
11: 啊，就成本讲话大声，我讲你无甲我报安尼尔，安尼头我讲有甲你砍，甲你买两组嚟啊。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嘿啦？
11: 我要听红背山啦嘿。
0: 好，再见，拜拜。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12: 姓啥子啊？
0: 啊。
12: 我要甲你叫话，叫迄个我拢平常真好用咧。
0: 来，接来，接来，来是二线接接来，嘿，接接谢谢。我去阿三，我够怕的啦！大概卡起拢呛呛，来，派呛呛啦！我是欠你花钱呢啦，吼！你大刚的派呛呛嘿，来，你好，你好。
13: 哎、欸，我也叫回。
0: 好了，接接我来二线喽，还是谁？来，我那边点歌哦，咱的和平呢？那是我找无，我在你山顶讲我找无。啊，那无那有我的我，那是无我叫你去阿改歌。来，你好，你好。
14: 喂，爸爸在。
0: 你打打就上大声，打就上大声。你打就关起来，打就拜托你。
14: 啊，喂，秀华你好。
0: 你好，
14: 嘿。哎，你讲大埔咧，科技，我要叫大埔吼。
0: 是大埔啦，是大户啦。
14: 嘿啦，大户啦。
0: 嘿啦。
14: 大户啊，伊吼。
0: 伊今麦准备科技啦，不是。嘿
14: 啦，马到成功。
0: 好，谢谢。
14: 拜托你搞。传条歌，
0: 咱对起咧，咱几岁？
14: 我千岁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嘿
14: 啊，
0: 你讲你唱什么歌啊？
14: 歌就是古柏乡的流浪女。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嗨，来，你好，你好，
15: 小三你好，
0: 哎，啊，五四阿伯呐，我要送上你，等姐来接接哦。嗨，哦，咱的五五四阿伯够照顾人吼，感谢你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我拢，什么人点歌对我来讲拢同款，因为我是两点钟就是安尼啦，甲歌甲播完就是安尼尔。所以呢，我无咧分讲什么人甲什么人，但是问题是安尼啦吼。啊，那找无我就伫线顶甲你讲，拜托你起来改歌吼。来，李妈妈你好。
16: 哎呦，你那搞在我李妈妈是吧？
0: 李二你好。
16: 我要买两组吼。
0: 买个两组呢，好。你
16: 点点一条歌哩。
0: 要听什么歌？你
16: 听一条嘞，啊，等下。小路心声的记得哦。
0: 好路的心声。
16: 小路心声。
0: 也可以爱讲好路，好路的心声。我爱找哦，我找看你记得无哈？好啦，你电话咩？我找看你记得无哈？好，你先等一下来接进来，你先接进，嗨，谢谢。来，那边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来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较近的哦，咱要加恁妹，咱的好朋友要加嘛，人较近吼，因为呢，我拢讲过啊，咱加讲血管的，到时若无够，血管的若是无，当然咱就变成无犹太啊，无促销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注文哦，啊那无你得先登记呢，先登记，当然都好啊吼，看咱。你家己想看你即届咱犹太你想要准备几组，看是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呢？你家己决定，因为咧经济吼，你也家己衡量啦吼。咱未使讲去借钱的呗，未使借钱哦。爱有咱有良上钱，要来照顾身体，安尼咱再来买哦哈。哎，欢迎好朋友咧，甲咱先登记嘛，不要紧，会当登记到28号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17: 是啥呀？
0: 嘿，阿桑呐，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我知我知，你等下，我叫人听来。一线个接电哦。阿妈等电哈，谢谢。来，我先来讲，咱那个边讲的这个是哪里呀、啊？这个气象啊，全台湾拢会落雨，全台湾拢落雨。今仔日开始呢，讲哦，到后礼拜吼，下个礼拜都还是一样，全台湾都会下雨。后礼拜呢，台湾的进入了低压的环境呢，落雨会愈来愈多，不管是新竹以南还是新竹以北，全部都会下雨哈。那么当然山区 山谷热火的机会各路管，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坦白记哈，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种热火的时阵呢，我拢会建议咱的好朋友不要去山谷，唔去山谷啊，去山谷呢，当然这个危险呐、啊，危险然后，所以呢，刚刚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阿里个多。来，你好。
17: 哎，卡里位。
0: 哦、好，谢谢阿伯，等一下，我甲找歌者，等一下，谢谢。来，咱的现场观众，咱继续开哦。我咧甲咱讲的这个气象吼，当然咧，希望好朋友该注意上咧。咱即马 COVID-19 呢，一个在流行起来了，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该去注疫苗的人，那么你得紧去做哈。你敢知咱今年多真的是天公伯啊，你想起啊？日本的7.2嘛哈。再来的话，哥伦比亚或者7.4，而且哥伦比亚目前差不多将近三百人啦，不是三百万，是三百人哦，287人无救到哈。那么今麦今日去今年套在五点，我是对起的。印尼安东阿维，印尼呢，我这7.7呢，吼、哦，安、啊、那一个比一个更较强。你要看我这7.2。过来的玻利维亚 7.4, 哥伦比亚过来的印尼 7.7, 安东阿维伊本来有宣布海啸哦，吼好个在好个在哦，已经是这个圣公哦解除了，没有海啸，我会拿海啸成日本的311哦，那就惨了呢，真的是完蛋了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人讲哦，咱人做人爱这个境地啦，啊天哦，天较袂生气啦，这天咧生气啊，讲吼，讲起来应该是天咧生气啦吼。现在希望好朋友咧，大家拢爱做好代志，哎，存好心，阿公好话哦，来谢谢。来，那么拄只那是一开始电话啦，看袂意外。啊，恁即摆要干咱咩？干恁咩？也是恁要加嘛？好朋友咧，即摆拢会当卡你牌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你好，来先放啊，我来叫。
0: 好，来。啊，等者，我先来个找过来一线哦。我先来个报告一下，甘愿来修正一下这个甘愿我过来人唱的，咱来个报什么人唱的？叶启田的，来谢谢。

0: 好啦，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界电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都陈大姐南投，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
1: 我有去的时候呢，我有去的时候检查呢。
0: 哦，你吃了哪好吃？讲重点。
1: 啊，检查哦。嘿。啊，油脂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嘿。
1: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1: 啊，我是欠血欠一注啊，安尼呀。
0: 哦，
1: 啊，迄个胆固醇。
0: 嘿。
1: 讲较悬一注啊。
0: 哦，好，安尼不要紧啦，你。安尼医生来讲不要紧了，好啊，阿桑，嘿，保重哦，好，啊，咱即摆有台哦，贵有旁观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你好，
2: 小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2: 这三罐哦，
0: 这三罐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哦，咱今毛的油台哦，贵有帮关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为
0: 附近附近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太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哎，安尼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哟，咱的好朋友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都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当然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正是你唔免食个规身骨安尼过透透，拢给你过着，唔免食个瓶瓶罐罐。咱来食一罐，滴咧五罐嘛。你看，免食个我食一罐，遐一罐免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你要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加药，侬也可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当然啦，咱来喝杯来当个家人的盖过去。咱即摆有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所以咱拢无甲你含，去食你搭配。记者你甲拢总会当看你要换什么，看你要送什么都可以的哦吼。当然你也该算啊。如果你是咱这个犹太，你是怕什么犹太啊？你要就买偌济起来扛呢？当然啦、啊，看你要半当还是一当呢，通通都可以的吼。买愈济送愈济，你上个是愈早管愈好，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够会哦吼。所以用早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还是要跟咱登记到28号让我当卡个哈。以上。公哥，当然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三品的。
0: 我可不叫你来接招，加码来先哦。嗨，谢谢。咱三重的李妈妈，你要点的歌是《小路的愿望》吗？无这首俚语呢，有小路的心声。小路的心声叫托马的语哈，你是不是要点这首歌？你呐唔对，你要卡起改。那无我是给你，会给你唱这首托马的语，小路的心声，唔是小路的愿望哈。来，咱那个边呢，听了不想说，咱个卡礼拜哦，咱个别来跟咱讲了什么？现在，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有一寡生活常识呢，咱一定要多多了解哈。咱一般人拢干嘛讲？咱即马目睭无好，人愈来愈济嘛，对不对哈？来，我是陈立芬，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喂，徐立芬，你好，
5: 小姐你好，
0: 你来就会记哦，嘿，立芬你好。
5: 你那个是不是秀耍的麦？
0: 我秀耍掉嘿，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我住在桃园芦竹，要买。
0: 哦，好，等一下来，现在这边，嗨，谢谢。来，如果你心知有帮的人在看，你要跟他问一下，我叫助理跟你讲个详细哦，哈。咱即卖人大部分拢个认为讲，阿爸就无好，咱多多看那个绿色植物，干的干掉。不是啦，不是干的叫你徛树啊头前个看树啊就好，不是安尼啦，是要希望好朋友来去。像绿地的环，拢绿色的环境呢，迄、那个环境多多看，迄、那个看较侪种，较侪种绿色的，会当减少减少，唔定定长时间，介近的距离的用目睭啦，得看迄个平板啦、啊、手机啦、啊，意思是安尼啦，目睭啊，你要看一下外口，一下看一下绿色的环境，就安尼啦。

0: 不是叫你看一张树就好啊，无啦，就是讲无固定看一个点，盯落来目睭啊，这个看一个物件，比如讲看平板、看手机啊、看电视，种点点无点亮一直看，啊，你当然目睭会出问题呀、啊，对不对呀、啊？像我从我住的环境就是规个四周拢绿色的、啊，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啊，对不对呀、啊？所以呢，要多看看外面的环境，不是叫你目睭啊固定定掉的，拢无咧刷叮当。当然，阿你把酒一点上会出问题，可能不个。来哟，那么大家好朋友，这个我外道有讲，我今麦去跟人讲一摆吼。我不进，其实我进前都捌讲过啊。咱人的大窟窿是伫对中窟，啊，中窟就是脂肪有最高的地方上济，因咱拢一般拢是坐咧比徛咧较济，啊，咱若只要坐较久的人哦，你敢知啊？咱坐。你敢有可能坐到足正，拢很直，无可能。那你坐一定慢慢一定坐到要变巴都推，一种吐掉的，一种推出来。所以呢，变成咱的皮下脂肪的蹲下的啥，皮下组织的蹲下的脂肪。可是有一种动物咯，伊就是无皮下脂肪，所以哦，伊无这种困扰。嘿，所以也当食真济高级的、高等的诶海产。譬如说海胆啦、螃蟹啦、乌贼啦、鲍鱼啊，一定有什么人？海獭，海獭的是啊，这个海獭有够厉害哦，伊无皮下脂肪哦，但是为什么要伊爱食遐尼啊只高档的海产的物件？因为伊保持体重加20%到30%，利用热天的时阵，寒天才有法度冻得啥，外靠遐尼冷。但是海獭哦，伊的毛有够长，你敢知规身躯的毛偌济？等到我这机会有8亿至10亿，呜、哦！而且也门足特殊哦，伊内底当蹲积着空气，会当御寒，会特别寒，而且个当帮助伊当浮伫水面呐、啊，啊！所以你去看哦，这海獭啊，食饱了拢做什么？清也门呢？哦，要困以前来清啊，食饱伊买清啊，哦，难怪拢食好料啊，你唔知？而且它都浮在水面上啊。很厉害的，为什么？那边沉落去啊？呢，原来啊，原来是淹门啊，淹没啦，一龟仙窟的摸啦，隆中都是会当哈铺的水面呐、啊，这个是大自然的可贵的地方哦，可能不个。来，我先找一个，你好。
1: 啊，你好。
0: 是。
1: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等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恁有过家吗？有过有房官无？啊，那过有房官来，再看要不要跟咱讲一下哈？我替恁看伊。那我，我讲，我恁若跟我讲哦，我精神就来啊。我就精神百倍了。不是讲你无讲，我就无精神啊。但是恁有讲啊，我去得官，我一定会看欢喜啊。表示恁拢有咧用心，表示恁有咧用心保养着身体啊，对不对哈？恁就是要顾身体，恁才会去官，对不对啊？无你官还要创啊？爱食啦，官了就是爱食。咱就是啊，要食要保养身体，趁这个时阵有咧犹太呢，这个时阵上升，对不对啊？上届好啊，所以咱咧加官挂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哈，春夏秋冬，这是咱的这个王阿姆所点名来，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呢，我来这个来，咱来个唱歌一下哦。春夏秋冬，谢谢。

0: 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5: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九六千赫。
1: 阿后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

0: 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俺あの頃東京さで死んだお母ちゃんのこと思い出して、俺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今天声较好啊啦，
1: 好、
0: 哦，嘿啦，
1: 麦哥安尼要贵啦，
0: 嘿，麦哥食鸡鸭饼，都食去偷食一支啦，
1: 唔讲麦食个只，真正是哦，叫他擦个小巴落的，
0: 巴落的，有声听得清楚就好啊，你，
1: 嗯，
0: 嘿啊，
1: 啊，咱咧用声的人，然后就爱顾好啊，
0: 哦，对啦，
1: 嘿啊，
0: 啊。医生今天的猫吃了鸡肉，伊讲吃冰啦。啊，医生我吃冰都没有办法。
1: 嘿，伊讲你吃冰，我靠开较好，药效你嘛无效。
0: 嗯，啊，碎碎拉拉的啦。
1: 嗯，
0: 嘿啦。
1: 哎，无法度啦。
0: 咱家己咧卖这
1: 产品。
0: 嘿啦，这
1: 都加强啊。
0: 嘿，咱就直直卡，直直卡卡安尼。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啊，有声就好啦。
1: 嗯，
0: 嘿啦，无像昨安尼拢无声吼。
1: 嗯，
0: 我咧烦恼个，啊，就我朋友问我，啊，当你咧是咧从我登过啦。嘿啦，
1: 定定咧登过。

0: 登北山。是要登多久？
1: 咱今日头这歌吼，来听迄个什么？恨你情人所哟。
0: 哎，阿祖点播的。
1: 阿祖，你有要录音无？你录音怎么个记录哦？
0: 准备哦。
1: 哦，嘿，来，那么伫三边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阿祖阿七，恨你情难守。

0: 这条讲我就恨你情难守了。
1: 嗯嗯，
0: 哎、欸，这个情受不了，嗯，啊，就痛苦啊，你哩。
1: 哎、欸，我都控制家己的迄个感情。
0: 好、哦、对了，哦，哎、欸，这条呢未歹听吼、
1: 哦。啊，唔过这个感情你若乌白付出嘛是唔好嘞。那万一是你拄到诈骗集团，你都要哭无目屎。
0: 哇，你就去啊！
1: 系啊，
0: 即马诈骗集团拢吼，拢咧骗这些老六七十个查某人。
1: 五六十个啦，四五十个啦，啊，拢无结婚的啦。
0: 我爱你啦。

0: 啊，我冲啥啦？
1: 啊，偷炸他们咖喱吗？你吃了？你吃饱了没？啊，你有没有睡好觉？讲啊，甜不不黑，我不要。
0: 啊，就阮草人，就阮草人吼，都要讲到个地方拢戆，哎呦，恁啊，足关心我呢哦，掏心掏肺啦，你要偌侪钱哦，拢互你安尼啦，等下用创业哦，我钱用创业啦，人是无用创业啦，
1: 都话不毋捌看着啊，
0: 钱都用创业，
1: 若要见面，前一工就讲。啊，我今日吼、公司爱开迄个会吼、好，这迄个当个要来开会，袂使安怎安怎呢？无用啦，拢找迄个话题安尼闪过啦。
0: 啊，你钱吼先转来啦。
1: 头啊，拢先讲感情啦。
0: 啦
1: 啊，后壁就讲啊，我报你，我有一组这个什么迄个吼，这个明白吼，这来投资创啥，我个。六个十个安尼啦，哎呀，投资吼，你出我出偌济，你出偌济安尼，哎呀，安尼嘛是听下落，会接受嘛是无阿多，莫名其妙的人也无熟无识，来你嘘寒问暖，你袂感觉奇怪嘛？
0: 还讲我啊？
1: 系啊，雄雄甲你加入你的赖安，就安尼拢安尼甲你赖讲你安怎喏？哎呀，
0: 对我真好。这世人唔蛮不打波呢，对我真好啊呢。哎，都戆死人，都要甲你骗钱呀。你若用骗你吼，我会感觉讲啊是死好啦。
1: 咱讲人讲吼，嘛是迄落，人伊嘛想讲，伊想要得到一个这个真温暖、真好的这感情啊。哎呀，有错吗？
0: 那个少年的都。那都咧博感情啦，你六七十岁啊，人过去爱你。
1: 六七十岁啊，伊嘛是，伊都凊彩也无管你几岁啊啦，你若有钱就好啊，对不对？钱摕出来就好啊。
0: 迄种骗你要甲谁讲？
1: 对无？唔免讲，迄都歹讲啊。
0: 对啊。
1: 哎呀，
0: 歹讲啦。
1: 啊，讲都歹去啊。
0: 嘿啦。来啦，流乱，设立的乱瓜啦。

0: 托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的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悬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筋互你灵，啊骨互你定，
2: 嗯，
1: 啊骨头唔能叫怕去，怕去了那骨质疏松症呐，
2: 嗯，退化，
1: 啊骨质疏松症，都直直呼吸啊，啊你要哪去接，啊都要换人工呢，
2: 到尾啊就是换人工诶，
1: 可以当换人工啊，佫无要紧咯。
2: 嗯，
1: 今日袂当换人工啊，都拢一切完了。
2: 副驾吼，迄、那个顶啊拢顶袂掉。
1: 对啊，
2: 啊都无法度换。
1: 对啊，
2: 啊所以咱就是都平常时爱顾啦，迄、
1: 啊
2: 那个骨头吼，就是爱甲保养好。嘿啊，啊要行动往山唔带快活。
1: 对啦、
2: 啊，因为咱的流失比你的退化搁较紧啦，所以讲你也不断的甲补充。哦，不，袂使讲啊，我都较快活，我都无啊，我都无咧算，我都无爱保养诶，袂使，迄种不断咧退化，无声无息，你拢唔知。
1: 唔通提起。
2: 嗯。
1: 人若会所在中间吼，拢遐为遐遐酸啦，遐丢啦，遐疼啦。
2: 嗯。
1: 啊，用来做一下下就好啊呢。哦，迄种是错误。红杏养筋骨，你较紧来甲食。哦，食互伊老在中间诶。筋互你练，骨骨互你练，嘛较袂安尼旧脚筋。
2: 嗯，
1: 哦，骨头骨互你用健健。
2: 啊，你若讲迄个骨头吼，少年的时阵有去弄着、磕着吼，还是讲即、這个即、這个意外受伤，迄骨头吼咧派拢特别紧哦，哦，那到五年回来啊吼，哦，迄、那个疼吼是比啥较疼呢？哦，所以讲，咱即、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袂使想讲啊，我都即迄落几啊年、几啊十年啊吼，啊，都迄骨头都拢甲筋嘛拢安尼无咧甲照顾，吼、哦、受伤了拢无咧甲照顾，都想讲啊，都好啊， 无哦，迄个有一个病根伫遐咧，吼、哦，所以伊会阁压起来疼，啊，疼到吼，互你安尼，即、這个，即、這個，互你安尼感觉吼，会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安尼就对啦。迄骨头吼，都是安尼，互你安尼感觉安尼足无爽快。所以讲吼，咱呐，不管你是少年的时阵受伤，还是讲即满年岁即跋倒。拢袂使，即个看即嘛，政府拢提倡讲，这个咧老大人袂使跋倒，因为这跋倒吼，都足费气的。因为佫有回来啊吼，你若佫行动无方便，啊，这个营养佫食无够吼，哇，人就一直瘦落去，一直袂生吧，系啊，安尼就变肌少症，就较费气。所以讲，咱的骨头一定爱保养，吼，啊，要行动往西带快活，无干啦，讲伫厝内吼，要添一杯啊茶，要上个厕所。也 OK 啊，
1: 哎
2: 呀，唔免叫大叫细吼，迄唔都安尼快活足济啊。
1: 有诶，要行到便所都，
2: 都无法度，
1: 都无法度安尼。
2: 嗯嗯嗯，
1: 骨头一定要甲顾好，防地气。
2: 嗯，
1: 哦，真侪咱诶朋友吼，食咱诶红血养筋骨，大家食甲拢作用诶安尼。
2: 嗯，
1: 哦，爱去讲拢找罗康小姐，2999-8692，啊，你今若买两罐吼。
2: 嗯，
1: 我拢有精品要互你。
2: 嗯，
1: 精品你就问罗岗小姐啦。
2: 嗯、哦，
1: 小等下我给你报一下较详细。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阿龙阿婆，小甲鉴定这条嘞吼。
2: 哎，
1: 悲哀。

0: 车站，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哦。
1: 嘿，
0: 啊，这个五日节要到啊啦，
1: 嘿，
0: 大家拢去买肉粽安尼啦。
1: 嗯，拢想看买当来食，看好食。
0: 这个科技都发达咧，
1: 嗯，
0: 啊，你点么网络吼，你
1: 买东买西，
0: 哦，啊，你都甲吃落安尼了，
1: 嗯，
0: 结果伊网购吼，
1: 嗯，
0: 啊。所以讲买800块的肉粽安尼吼，啊叫你吃了吃了吃了安尼吼，到后边为了800块的这肉粽，这样骗几百万呢啦，啊，到这是安怎咧骗？
1: 啊都，因咱即马拢有迄个手机啊吼，会当转账嘛，唔免去银行。
0: 对啊。
1: 啊，即马你来网络买网购吼，你就是爱甲转账过，啊迄、那个。因为伊会甲你讲，啊，你敢转来做对一个户头安尼，啊，伊则阁用物流吼，啥物配连接啦，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啦，订单错误啦，金流异常啦，哎呀，
0: 啊，你来取，
1: 啊，你要阁重取一摆啦。
0: 啊，饲个钓的时阵哦，
1: 嗯，
0: 这几百万来饲过安尼啦。
1: 啊，都你饲一百百，饲一百，伊就甲你捏创一百去。
0: 嗯，
1: 啊，不是800块，伊就发多见伫你的户头转迄个钱，在你转过啊嘞，转按别个户头去啊嘞。安尼短短几点钟吼，伊户头的资金去哦转差不多。800万出去，
0: 嗯，
1: 啊，然后啊，买800块的肉粽，啊，去哦骗几百万，敢袂伤寒？
0: 哇，你伤寒嘛？
1: 哎呀，
0: 从咱们买肉粽，都倒位的肉粽较好食，咱就来买就好啊。
1: 嘿，
0: 啊，你有遐平淡，啊，都点么机啊？
1: 无啊，啊，因为这里，因为你唔捌看迄个。网购，伊迄个翕相翕起来吼，安看着拢安尼足水足好食的，吼、哦，看相片看起来，也是讲伊家你下迄个直播吼，啊，客户你看，啊，看起来哦，安尼足水安尼，唔过送到你的手就无同款吼。
0: 嗯，
1: 咱像讲迄个警察嘛咧讲，目前这个诈骗集团拢会用迄种免费啦、试吃啊、便宜卖啦，吼、哦、啊，也是讲假货吼。啊，这个咧卖迄个肉粽的广告，这個、肉粽吼，你就较简单的，就是去迄个菜市啊，人个现白的、现买、现干、现腊板的就好啊。网络我真无爱伫迄网络买迄种食的物件，我无看到物件，我就袂去买，因为吼、哦，你无看到物件，啊买来甲咱，因为伊只要你看的。甲你真正要阁买转来，阁不一样啊！伊要介绍你的物件，阁无同款啊！啊，你买转来呐，唔食下就好，啊，食袂下，遐是要安怎？要单调，阁拍算，啊，要食阁食袂落，安尼都作废去的啊！
0: 对啊，咱要去超商，
1: 嘿，
0: 还是要菜市啊？
1: 嗯，
0: 啊，买肉粽就上简单啊！
1: 系啊，
0: 啊，你啊平单，安尼就用手机啊，就点，
1: 嗯，
0: 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将骗几百万呢？
1: 啊，有法度。
0: 啊，
1: 系啊，系啊。
0: 嗯，这想啊，
1: 想含啊，
0: 想含去啊嘛。
1: 嗯，
0: 哦，
1: 对啊。
0: 从平外小心吼、哦，因为老大人的中间吼，伊那愈养生手机啊，伊愈惨。
1: 嗯，
0: 伊愈惨。我看起码拢看老人的吼。
1: 嘛，正后去买物件，
0: 正后背啊，正后背，你要去背背，你如果钱来叫创哟，
1: 嗯，
0: 一两段再来靠妈妈一两段。
1: 无啦，一般正常是讲，哦啊，你的户头给我，我甲你转过，安足简单的嘛。啊，问题是伊那个甲你讲，啊，你这爱验证，你爱什么会什么会啰啰嗦嗦一大堆吼，你会卖插伊
0: 啊。
1: 安尼这种你就莫讲，啊那我不买了。
0: 嗯，
1: 系啊系啊。
0: 啊，你讲我买。
1: 嗯。
0: 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啊，手机啊，伫饲到用骗几百万，那这个已经伤咸命了。
1: 哎，嘛都爱会样饲呢。你像我讲，我唔捌买过哈，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转迄落手机啊转账。我宁可咧迄个银行走一转吼，我嘛袂爱用迄种手机啊转账。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迄落，拢是货到收款。
0: 嗯
1: 哦，你若讲不确定，我就用一种货到收款的。我有收到物件，我钱也给你。
0: 对啊。
1: 啊，因为你若伫迄个网络买物件吼，伊会给你一礼拜嘛试用期。
0: 嗯。
1: 啊，你就讲啊，这物件好歹，啊就，就哦，那讲啊，就有瑕疵，你要甲退货嘛会使安尼。
0: 嗯。
1: 但是退货足麻烦嘞。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对啊。
1: 所以啊，买物件这都家己爱去斟酌啦。
0: 哦，对啦。
1: 嗯。
0: 啊，罗团林老师，你会记吼？
1: 嗯，
0: 你要买肉粽，你莫学别吃。嗯，
1: 菜市啊，买几粒啊，我只要都好啊。

0: 面内底啥物，吼、哦，着搁干贝，搁啥物鱼翅咯，搁啥物蚵仔干咯，迄我唔免啦。
1: 蚵仔干是有哦。啥物
0: 肉咸蛋，迄我拢唔免啦。
1: 蚵仔干是有哦。
0: 啊，毋过阵进超车诶。
1: 参什么干贝啦，参什么有诶无啦。
0: 嘿、嗯。
1: 但系肉肠都已经走清去啊。
0: 那你安尼讲，诶，人为着要讲究一个无同款诶口味啊。
1: 啊。
0: 系啊。
1: 人诶肉肠有肉肠诶款，鱼缸肠。台北粽，对，你啊，你使用呀？
0: 嗯，啊，即马即，像你饭店啦，无安尼变变一寡迄新的口味，人食甲会胃啊，对不对？你价位变啊提悬，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啊，团圆嘛，你嘛要猪肉粽吼，我厝有啦，才摕几条互你食啦。你莫白吃。
0: 我迄已经并买一个月
1: 啊。我母啊。
0: 哎，阮咧解白个，你我解讲，你去迄个工店个无定，伊半年前就白好个，对不对？
1: 我想咧，冰箱咧一罐物件，
0: 一罐肉粽啊，咧去冰很久啊。
1: 啊，肉粽这
0: 么好啊！哎，是阮姐啊，阮堂姐家己白个呢，家己现白寄起来呢，所以我搭安尼甲想讲啊，囥咧五日节搭来拜拜完搭来
1: 吃。没看到讲肉粽，我平安五日节哦。
0: 嗯，
1: 但迄个肉粽，
0: 不要紧，你唔食，我搭来吃，我到堂口吃。
1: 那
0: 也袂好过，哎，你去餐厅吃，有当时啊，迄唔知冰偌久嘛，唔知。
1: 哎呀，哎呀，来啦，小肉粽。

0: 颠
1: 对啊，电杆有一面报纸吼，
0: 系啊，
1: 迄个牙吧吼，冰咧冰箱吼，冰几年啊？你知道
0: 嗎？几年？
1: 14年。哈哈哈！卡好啊，这个查到了，迄个牙吧冰咧冰箱14年，甲摕出来敢会食诶？
0: 搁是过期哦，
1: 哇，
0: 过期14年哦。哎呀、啊，所以你拄只咧讲我迄个肉粽，我迄阿无只阿无一加一个月呢。
1: 哎
0: 呀、啊，我阁现白个呢，唔是迄、那个去收购的哦。
1: 哦，
0: 这间这间什么？这间是伫咧高雄林务区的一个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吼、哦，啊咧专门拢咧供应和一挂迄个肉吼，就迄、那个
1: 鸭肉。
0: 迄个多家星级的迄种餐，迄个饭店呢。
1: 各
0: 餐饮业的呢，系啊，去用检举人去查，甲知影讲，这肉拢过期的。
1: 这个冰库是咧个，你去甲查吼。
0: 嗯。
1: 到遐这牙肉讲，讲过期的冰14年啦。
0: 伤寒嘛。2010年啦，哦，拢超过。这警察去查吼，这个头家吼，这间公司的头家吼。伊就是拢用迄大量诶迄个收购，拢去收迄个要过期诶迄种肉品、肉品啊，像讲咱咧超商啊，哦，迄大卖场啊，迄肉吼、啊，若要过期啊，拢甲买啊，买倒来吼，搁订包装，订包装啊，冷冻吼，啊，再搁甲卖出去安尼，吼、
1: 嗯，
0: 安尼讲真好赚，煞毋知好赚，啊，就是买着俗啊，卖着贵诶啊，当然嘛好赚。
1: 哎呀、
0: 啊，讲迄、那个鹅肉讲过期14年，拢14年超过啦，鹅肉啦吼，啊，搁有猪肉啦、鸡肉啦、鸭肉啦、鹅肉啦，吼、哦，拢这肉品吼、哦，啊，因为咱即马弄迄火锅啊、小火锅啦、啥物火锅啦吼，啊，啥物牛肉啦、牛排店啦，迄拢爱用着吧。啊，你若像这要过期的吼，啊，伊就甲订包装，搁甲冷冻起来，吼、哦，搁改造过吼，吼、哦，迄肉就同款，搁卖出来啊，系啊。
1: 我甲看看，我想无呢。
0: 嗯。
1: 这鸭肉会当安尼，
0: 冰啊14年，
1: 十四年，
0: 嗯，
1: 冰14年啊。
0: 迄肉唔知变哪只。
1: 嘿，啊再叫用茶条安尼啦。
0: 伤寒啊！
1: 迄鸭肉敢摕出敢袂好过路？
0: 啊，嘛是照食呢，
1: 啊，
0: 伊搁卖出去人嘛是食，
1: 啊，
0: 就向啊，就是向食着人检举啊，检举查落，毋知影即间，知影即间即个，迄个哦，听讲即两个翁仔某趁袂少，求处重刑啦，
1: 啊，
0: 这当然爱许偌济呢，迄个12吨，12.4吨，
1: 减
0: 四吨呢，看偌济吧。
1: 啊，唔，规个仓库拢，
0: 对啊，规个拢是啊，吼、哦，惊死人！一，搁有另外哦，迄落，12,450公斤的迄个过期的吧？
1: 哇！
0: 系啊，哦，你看嘛咧，这唔到厉害。
1: 啊、
0: 我迄冰啊，卖一个月咧，趁要算啥？
1: 这拢
0: 小贩餐厅去的哦。
1: 鸭肉过期的。
0: 所以你若讲去预定迄什么菜、什么菜哦，有的讲哦，我拢现煮的，现煮的。你若讲当天买来，像迄过年的年菜啊，我唔敢订。有一间吼、哦，咱迄囡仔安尼去订迄年菜回来
1: 哦，
0: 大项都拢冷冻，拢订空空。啊，过安尼好，安尼真加呀呢！安尼客顿啊，靠腰嘞，要拜公嘛，说要安那拜，等下拢结冰啊，拢安尼定空空是要安那拜，啊要等你融化，搁用迄个加树蕊加因为融化，等我腾过来嘛，拢熬伊啊。
1: 对啊。
0: 哎呀、啊，所以我对这個年菜我都无介意，
1: 啊、
0: 因为这拢爱先做起来嘛，无你哪有法度去供应遐尼啊济物件。
1: 都在生理人吼、哦，无顾着人的健康啦、
0: 啊。你去餐厅食呢嘛，都伊个肉嘛是同款啊，伊呐讲冰足久，你嘛唔知啊。
1: 无、哦。
0: 所以伊呐，像讲妈妈节、父亲节要吃物件，餐厅你就少
1: 看。这鸭肉都上好食呢。
0: 嘿。
1: 新肉。
0: 新肉。
1: 哦，人
0: 大细嘛是啊，
1: 新落的鸡巴咧，摕起阿妈
0: 牛巴啦，嗯，
1: 摕起人家温咧上啦，
0: 偌新鲜偌好食。
1: 规间餐厅，逐工拢客满。
0: 嗯，系
1: 啊。
0: 啊，人诶，就是讲，若假日就抬落几只，抬偌济；啊，若平常就抬几只，是安尼安尼咧销售量。啊，毋是啊，伊即种是食品公司吼，伊拢去收购迄种人要过期诶大卖场，迄种要过期诶迄个肉品，啊，倒来搁甲改装包装，改迄个包装，再搁销出去。
1: 哇，
0: 对啊，所以、啊、所以咱食诶物件都是
1: 啊，这款人吼，真差劲，
0: 真差，
1: 这无天良啊，
0: 黑心。

0: 小肉粽，
1: 嗯，
0: 啊，都包括我呢，小炖炖啊，拍开啊，呢，好好吃噶。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啊，你都要有新鲜。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黄泥解毒丸，红青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黄泥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

0: 军，奉请黄泥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北来火气哦，都要清清出来。
2: 对，
1: 啊，垃圾要甲清清出来。
2: 嗯，袂使蹲着。
1: 物件若食落去歹，中间你蹲着哩，即北来哩中间吼。
2: 唔
1: 哦。嘿，你看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入归毒所。
2: 嗯。
1: 吼、哦，爱甲清出来，火气唔能走五重里去，走五重里去迄中间吼、
2: 哦。变成病菌。
1: 食食袂落去啊！啊，几个人安尼，唔知要安怎安尼呢？放尿阁红气气安尼啊！啊啊！搁痔疮安尼放袂出来，哦，红气黄泥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肠啊火啦，胃火啦，遐尼啊大，哦，啊变成咱嘴大、嘴苦、嘴臭吼，啊口臭，哇，安尼啊喂，嘿，所以爱甲清清出来，迄、那个垃圾味若无清清出来吼，袂使。
2: 嗯，
1: 啊，咱这红气黄泥解毒丸已经介绍30多年呢，
2: 超过啊。
1: 对啊。
2: 嗯。
1: 所以咱这真正。老白老李好，唔是最近才咧新广告呢。红参黄连解毒丸，吼、哦，爱紧买顿来食。啊，你落个杂料个摊落去，安尼就好啊。吼、哦，
2: 嗯，
1: 真简单的代志嘛。早暗你个摊杂料落去就好啊。
2: 你像拄只迄讲安尼过期的物件咧，十多年，
1: 啊，食
2: 啊，若唔知影去食着，啊，顿顿咧巴肚底，看有冇惊人。
1: 哇，
2: 对啊，所以讲吼，咱巴肚底。大工安尼食东食西吼，啊，一工食三顿，啊，搁食里里口口的物件，食食顿顿贵的，是不是会讲爱甲排出来？
1: 对啊，
2: 哎呀哎呀，解毒降火一定好诶。
1: 对啊，
2: 红参呢解毒完吼，买顿来食。
1: 对啊，对啊，吼、嗯哦，啊，迄、那个玻璃边扫扇吼，你若讲都有些会扫的人吼，
2: 嗯，
1: 你会用玻璃边扫扇去买顿来食。
2: 你着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哦，啊，咱这个酷酷扫，哦，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嗯，咱这个玻璃边扫扇，甲买顿来食。
1: 紧甲买顿来食。
2: 对。
1: 哦，我今仔日呢，提来迄个玻璃边扫扇哦，
2: 嗯，
1: 留了个看两块，看两块啊，
2: 嗯，
1: 有用啊，我真啊无安尼，甲较保养安尼吼。今仔个无声，都用手势，系、哦、啊，
2: 嗯，
1: 哦，
2: 嗯，
1: 要提阮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风如人心哈。
1: 嗯，
0: 我即摆甲朋友报告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吼。
1: 嗯，
0: 哇，这要长期安尼送吼，袂好啦。
1: 哦，对啦，
0: 袂好。
1: 嗯，
0: 真正袂好。哦，
1: 对，
0: 所以朋友才多多原谅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拢有帮助。
0: 所以你若买两罐产品，这价钱如何袂好？
1: 哎，即马你都是一阿千六，
0: 系啦，
1: 啊，你若买两阿有加一阿
0: 咧。哇，你即马都爱用买吼，
1: 嗯，
0: 啊，这真好哦，真啊真好，你都放你饭桌啊遐吼，嗯，啊，爬起来这中间你又甲加一粒、加两粒嘛，无要紧啊呢，
1: 嗯，
0: 吼，啊，这拿讲买两罐产品要搁送这吼，哇，袂好，
1: 嗯，
0: 哎，真正袂好安尼吼，所以这真好的物件哦，吼，伊对这脑啦、气管啦拢足好的。啊，你若买两盒，才有加一盒，都去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囥咧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可爱的黏咪接过来。

0: 咱来call in。
1: 对。
0: 啊，今仔我声较好啊啦。
1: 诶、欸，我唔捌看人烧声，搁遐硬讲话
0: 啊。系啊。无啦，今仔有较好啊。
1: 较好啊，紧讲一挂哦。长兼工作多。
0: 长拢无声，真歹势啊你。
1: 嘿，
0: 我唔知讲变个客就讲那遐厉害啊呢。
1: 嗯，你先想下，人家一工食一支啊，你唔是一工食十外支。
0: 当然嘛好啊，你
1: 嗯，那也无。
0: 吓死人啊！嗯，他们都做了好吃。
1: 啊，吃无啊，买无够啊，买无通吃。
0: 嗯，
1: 他吃无够，老家超商个买来倒的。
0: 嗯，
1: 啊，吃伤咸嘛，啊，个甜不不嘞。
0: 来，这么来coin吼。
1: 嗯。
0: 爱听歌，啊，你跟卡2999-8693。
1: 2999-8693，揣郭建中甲孟琪啊，来。我开关下去了，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哎，今天我算有声，
1: 哎，
0: 哎
1: 呀，你是要小麦哟？
0: 哎呀，
1: 我有声，来你好，
2: 来今天我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剑山情》。
1: 剑山情啊，
2: 哎，
0: 剑山情啊，
1: 剑山情，
0: 好了，
2: 五点嘛，
1: 好，
0: 好了，好，
1: 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3: 放弃啊！你好，
1: 嘿，
3: 我把家房小姐啊，
1: 嘿，
3: 那个，那放一条那个，那个李炳辉唱的，假卡达车。
1: 李炳辉有唱卡达车？
0: 王树贤呐，
3: 他高雄籍的呀。
1: 不是啦，伊个不是啦。
0: 王树贤
3: 唱的卡达车。
1: 不是哦，
3: 我捌听到诶。
1: 嘿，是迄个。
0: 王树贤，
1: 你是讲伊的新歌吗？
3: 我，伊个大概咧，在咧，
1: 金门王的唱，金门王的啊，
0: 无咧，伊那有唱个卡达车，
1: 无呢？
0: 卡达车是王树贤唱
3: 的。哎，去看卖哈。
1: 卡达车迄个冰啊，我来找看卖，我找看卖。
3: 卡达车。
1: 好。
3: 好，拜拜。
1: 好 ，OK。
0: 因为要唱卡达车，我唔知啊。
1: 伊个会使分两支的。
0: 哎
1: 呀，来你好。
4: 哎，王姐你好。
1: 哎，
4: 王姐啊。
1: 哟。
4: 啊，建龙兄你好。
0: 哦。
4: 我今日看了这新闻哦，那电视我咧有上新闻呢。
0: 哎，有。
4: 啊，中视啊。
1: 嗯。
4: 六点的时阵来新闻哦，啊，播讲电视我咧是心脏癌往生啦，啊，那么电视那么。报一条咯，白色的爱，
0: 嘿嘿
4: 啊，刷了讲要手大一个手环哦，价值400万，啊400万哦，煞拍无去啦，
0: 啊将
4: 拍无去哦，
0: 将退去啊，
1: 即马找电话啦，
4: 啊拍啊不就讲，
1: 搁客气，搁客气甲挂咧啦，
4: 啊，过两工才搁找着，
1: 嘿，
4: 啊嘛放
1: 挂，就找无，唔带报警。
4: 唱
1: 条
4: 白色
1: 的
4: 爱，
1: 啊！你今仔要点白色的爱哦。
4: 啊，好啦，好，等你。
0: 好。
1: 啊，我咱唔系关哈。
0: 好。
1: 好。
0: OK， 来，阿金哥你好，好你吧。
1: 来，你好。
5: 哎，啊，孟琪啊，金电话你好。
1: 嘿。
5: 啊，我卢卓陈先生。
1: 哎，陈先生。哎。
5: 我点一首一个红叶红唱的《西山的小豆饼》。
0: 西山的小豆饼哦。
5: 哎。
0: 好，我再来吹哈。
5: 啊。
0: 嗯。
5: 谢谢。
1: 好。
0: 嗯
1: ，OK， 小三。
0: 新山的小豆片。哎呀，来阿哥，
1: 哥
0: 经过你吧。剑山情我已经找出来了。哎。
1: 脚踏车。
0: 边位啊？哪有唱一台卡达车？
1: 我嘛唔知呢。等下找看卖就知。
0: 啊，大家唔知什么鬼。
1: 啊。一条路爱交通管制，你车什么？你什么？大家拢爱什么？
0: 对啊，
1: 嘛是有你啊无？
0: 啊无你袂乱弄，你要弄就去洗，
1: 无当都袂。
0: 哎呀，
1: 我等下我找看卖。
0: 对啊，并未啊，我唱卡达车。
1: 嗯。

0: 你敢要塞无人机？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几种啊！来，你好，
2: 嘿，
1: 阿廖阿伯，
3: 阿廖阿伯来。
2: 哦，建中遐的声都做起来好起来啊，
3: 好起来，哎，
2: 有响亮哦。
3: 有啊，
1: 啊，到那冰食较少的迄落啊。
3: 啊，今日都哪有空用的？叫用安尼打打咧。
2: 是哦，
3: 咱呢这三边卡直直个卡安尼。
2: 哦，你有去？咱有去行行行
1: 咧。去有去用迄落拉拉咧啦。
3: 拉拉。
2: 哦，有行拉后。
1: 嘿啊，有去拉拉。哦。啊，
2: 我家里呢，唔是做一个，我那好起来啊。
3: 对啊，我都直直卡啦。
1: 咱呢是食扫，啊，但是扫声较无，你无伊无咧扫，啊，唔过就是扫声。
3: 嗯。
1: 哎呀哎呀。
2: 我感觉今仔日安尼差真多哦。
1: 嗯。
3: 差真多哦。
1: 噶再无扫啊，那有扫都较恶好啦，
2: 扫起来都较恶好。
3: 嗯，对啊，扫起来。我都无扫咧。
2: 你家己晓？
1: 啊，你有生在食迄个扫药啊？
3: 哦，
1: 系啊系啊，啊就干那迄个闹有声扫声。哎呀，佮爱讲话。
2: 在了建中遐，佮阿嫂佮讲伊佮食起阿冰糕好起来。
1: 食起阿冰好起来。
2: 系啊，以毒攻毒啊。
1: 嗯。
3: 起阿冰糕食了。哎喏，
1: 佮食了，佮食了，真正老佮无声。
2: 系啊，食冰糕食食了，但完全好。
1: 哎，好佮怪。哎呀。哎，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今天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3: 七里阿调，
2: 哎，
1: 好好 ，OK，
2: 好，谢谢哦，拜拜。
3: 哎，来播啊！
1: 哎，杜家陈先生在讲着阿国人唔买只卡手款吼。
3: 哎，
1: 杜家这部开始的时，要开始的时，有老一子跟我联络。
3: 哎，
1: 啊，我有甲问，啊，因为咱冇看到新闻的报道啦。啊，这吼、哦、就是讲，因为啊，我咱买手拢挂一卡迄个手款，
3: 哦，迄卡价值
1: 挂三十几年啊，
3: 400万呢，
1: 嘿，三四百万，啊，就是因为啊，伊咧生病的时阵，无去甲注意讲，迄卡手款会无去啦，啊，等候啊，就是甲送去这个。殡仪馆的时阵，哎、欸，安那伊卡手环，你甲找无安尼啦？啊，找无，当然找无，就是调监视器出来看啊。啊，迄、那个有诶，就无要你看啊。啊，因为都有过去求证，确实真正即卡手环无去无看，吼、哦、啊，老一子因才去报警。啊，但是报警了吼，即、這个警察要来查吼，刷个。迄卡手环搁甲挂倒
3: 转，挂倒转去。
1: 系啊系啊，所以讲你讲这种物件是毋是讲有
3: 遐？足现的哦。
1: 系啊系啊。
3: 啊，你叫阿官阿母也找着啊。
1: 系
3: 啊。
1: 嘿，我嘛是安尼讲啦，我讲吼阿官阿母了有另回事，你家己去找安尼。系
3: 啊。
1: 系啊。啊，所以这吼有个人啊讲，像这是每一个人拢不乐意去拄着的物件。啊，毋过吼，你就是讲，你若是做这行的人哦，你家己吼唔好安尼，看到迄个物件特别感觉安尼哦，唔好。这感，我感觉讲感袂顺着安尼。死人的东西，
3: 人较早人挂金马山吼，反正要撸撸去哦。
1: 有啊有啊，
3: 系啊。
1: 我讲是拄着老爷子呢，拄着老爷子，因算讲都打太硬嘞。啊，那无你那一般的人，那想讲啊，可无去就无去啊，那无要插伊啊。
3: 对啊。
1: 嘿啊，啊，因为这是阿国咱最后的一个纪念的物件。
3: 对啊。
1: 公斤跟而且又价值吼、哦、三四百万，迄是真正诶唔甘啦。
3: 对啊。
1: 啊，所以讲吼、哦，就是讲安尼莫名其妙叫无去，这是想无嘛。
3: 对啊。
1: 所以伊就报警啊。
3: 领袖啊，你做歌星哦，唱白色啊，这样吼，
1: 嗯，
3: 穿起来，
1: 嗯，
3: 啊，人哟，人伊是，
1: 人伊安尼食乖啊，
3: 老爷子啊，是安那，真正行情足好，真有钱啦，
1: 嗯，
3: 啊，人伊
1: 足低调哎呀，
3: 人伊有钱嘛，种啊，无咱来做一下迄个胡伦社吼，
1: 嗯，
3: 社长，啊，替迄个咱
1: 台湾
3: 世界各国吼，
1: 嗯，
3: 啊来
1: 去捐钱，
3: 诶、欸，来去捐钱安尼，
1: 啊，拢直接啦，因咧无讲透过地方政府吼，互遐个艰苦人，因拢直接互遐艰苦人。
3: 哎呀，就是可能伤力气哦，
1: 伤忝，
3: 啊，力气安尼，咱也真唔甘。
1: 哎，就平常时要足健康个呀、啊。
3: 诶、欸，点手。

0: 我伊就来来我厝诶吼，伊就讲，建中兄，那阮翁来恁家吼，我上放心啦。
1: 嘿嘿，无无，就是安怎，是老爷子会走去迄落边诶外国饲娶。
0: 哎呦，伊走去乌白娶查哦。
1: 哎，讲个啥物话？
0: 系啊，
1: 啊是讲娶一半摆啊，娶都毋通讲。
0: 啊，干那未娶都。好命啊！
1: 都拢害了了。
0: 对啊，都。其实头都害了了。
1: 是讲咱阿国人唔哦，平常时啊也无酒啦，
0: 也
1: 无烟啦，
0: 也未怕，
1: 也无叫啦，也未讲安尼去安尼，迄落干来人伊拢会去甲好朋友去游山玩水啦。
0: 系啦，
1: 系啦，
0: 买新衫裤啦，
1: 爱水啊，买件衫裤。珠宝啦，
0: 嘿，珠宝啦，来挂呢啦。
1: 嗯，
0: 是相当标准的一个人啊，那个你负担那路哦。
1: 生一次病的要他的命啊。
0: 这是台湾，我真不甘啦。
1: 嗯，
0: 啊，你嘛上不甘的就老爷子啦。
1: 嗯，我嘛真不甘老爷子。嗯，
0: 啊，伊讲伊要去养老院啦。
1: 嗯。
0: 我讲唔免啦，那去养老院。
1: 养老院也是可以啊。
0: 你挂的话，请一个，
1: 嗯，
0: 啊来给你顾，哦，啊请一下，对唔，一创给你吃，啊从啥啊出出入入安尼，
1: 嗯，
0: 啊你钱给人安尼就好啊，啊你去养老院工作的话，一个你嘛要几十万呢。
1: 钱对老爷子来讲是无问题啦，是讲，会下甲袂下啦，
0: 啊这都会用去甲应用。啊，咱心情诶，
1: 重点就是这
0: 开朗，
1: 心情啊，老爷子的心情呐，会当安尼好吼，啊，就好了。不管你要请外头，还是讲你要去住养老院，拢 OK。因为养老院起码吼有一种高级的养老院，拢有迄安尼会客室啊，啥物会啊，吼啊，即个一挂啥物活动，吼拍牌啦、创啥、唱歌啥物，迄拢有。啊，伊这是较属于较高级的，啊，有一挂老伴，有一挂老伴。
0: 伊这我讲呢，伊个性我知影。
1: 嗯。
0: 伊都啊请外头来，啊，甲伊会通，对无吼？啊，外头陪伊，啊，煮物件互伊食，哦。
1: 啊，不过伊家己大厝足无聊啊。
0: 啊，带出带入吧，那好紧。
1: 你当作老爷子是晓得呢？
0: 无啦，啊，甲伊看袂
1: 出带入。
0: 啊，带出带入安尼啊。
1: 嗯，
0: 啊，无你养老院讲，讲一段一个月，我敢爱开几十万，你知无？
1: 嗯，
0: 开钱是要紧啦，但系未得到快乐就害伊啦。
1: 重点就是老爷子爱会快乐，对。
0: 啊，电视剧里头留这条白色爱，啊，让大家来讲
1: 来
0: 怀念一下呢。
1: 嗯，
0: 吼，大家来收听。

0: 这李秀华的成名曲吼，
1: 嗯，
0: 白色的爱，
1: 嗯，
0: 啊，但即马白色的爱，这个老爷子都爱去天顶吼，该斗阵啊啦，
1: 嗯，
0: 叫一个白
1: 色老爷子功课还袂做完，
0: 哦耶，
1: 还袂写完，那贫惰，
0: 对啦，
1: 所以功课还袂
0: 做完，才
1: 拍算
0: 就好啦，才拍算啦，
1: 嗯。
0: 哎
1: 呀，啊，拄只咱个陈先生讲啥物啊？我咱唔是如来吼，唔是啦，伊唔是如来，伊是即个人得往生啊，免讲。
0: 啊，肺腺癌患，啊，叹开去啦，
1: 嗯，
0: 叹开去啦，啊，就是安那，你知？你话有毛病上中间吼，都要叫医生看，啊，较紧你如安尼，
1: 嗯，
0: 哦，啊，就啊就拖到，样啊，安尼无要紧啦。哎，伊个欠哦，伊个真欠哦，你要挂钱讲要存，你啊欠真少，爱就干那爱买水衫啦，挂一寡物件安尼啦。
1: 啊，这嘛正常，做人爱水是天性啊。
0: 对哇，爱做福轮社社长来讲，为这个社会哦来付出安尼啦。
1: 嗯，
0: 啊，那知影今仔安尼，还是讲命在顶台啦。
1: 是，
0: 哦，
1: 伤忝。
0: 老爷子，你若想说啊，阿我那较好命呢啦。
1: 嗯，
0: 你安尼个想安尼就好啊。
1: 对啊。
0: 哦。
1: 嗯。
0: 系啊啊，咱有些想着吼，咱
1: 听着伊声吼。
0: 哦，
1: 迄个我做艰苦安尼。
0: 听着安尼。
1: 嗯。
0: 我安尼甲落岗，因安尼目眶拢红起来。
1: 嗯。
0: 薄皮那较早大家拢做好个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因老爸。报纸吼，那唔知影记者，你唔好别人看。因老爸是东南亚吼上大尾啦，
1: 大官啦，
0: 大官啦，
1: 嘿
0: 啦，
1: 大官啦，
0: 何无忌啦，
1: 嗯，
0: 伊是这個日本山口组的这个阿叔辈，
1: 嗯，
0: 吼，啊伊就是安怎哩？伊伫日本，啊人台湾的迄小姐有去日本咧上班。
1: 嗯，
0: 啊，为人欺负，啊，这何无忌，伊就讲，
1: 拢会挺身而出啦。
0: 啊，你偏偏台湾来，嘛唔通安尼共欺负安尼，哇，袂哇啦，过顿工拿五支枪吼，啊，就要甲拍，
1: 嗯，
0: 哦，甲拍无死啦，尔，啊你就该死啊，
1: 嗯，
0: 嘿，等下台湾了尔吼，伊就爱弯有头，收有主安尼啦，
1: 嗯。
0: 哦，来去找到迄个人的中间哦，你安尼派五支，阿达安尼去验的单呢？
1: 嗯，
0: 来今仔倒转来。

0: 连去家地吼，物件拿嘞，爱性命拢闪。
1: 嗯，
0: 啊，迄个就活来，一对个肺脏呢，砰，断掉呢，插起来。
1: 嗯，
0: 嘿啊，日本人有甲写一个号目器，是这个台湾的聊天钉。
1: 嗯，
0: 我伊较早用啊。安尼吊起来啦，从啥有诶无？
1: 我那
0: 伊拢讲我听。
1: 出头正侪啊！
0: 嗯，我坐伊身躯边哦，哦，伊啥物拢讲我听啦。伊讲啊，大家拢对我真好安尼，讲话安真客气。
1: 嗯，
0: 老爷子甲伊讲话都要立正站好。
1: 嗯，
0: 你袂当搁坐啊，点么甲伊呢？诶，爸爸，你从啥呢？
1: 嗯，
0: 立正站好。
1: 嘿嘿
0: 嘿，
1: 嗯嗯，
0: 人家日本精神的呢，哎呀。从记者，你若唔知，卖胡白讲。
1: 嗯，
0: 啊，我上知啊，啊，我就叫王强来啦，你，嗯，伊个少年的吼，拍一下麻将啦。啊，王强都当咧学麻将，啊，跩。
1: 跟那皮皮做。
0: 跩个胡木币，拍麻将，哟，来，海上，你好你食哟，卖叫我海上啦，叫我少年的就好啦。
1: 嗯嗯，真趣味啊！
0: 人足好，
1: 真趣味的老
0: 对人足好个啦。
1: 嗯，
0: 嘿，嘿，唔只讲做兄弟，
1: 嗯，
0: 啊，无去拉萨兄弟了，哎，
1: 哦，
0: 太困难了，嘿，
1: 对啊，
0: 嘿，都无效。
1: 嗯，
0: 我坐伊身躯边啊，伊什么都讲我听，吼，什么做兄弟，嘿，唔只做兄弟，伊干那要告别式的在中间吼，咧棒球吼。好、哦，规个包起来，挂牢咧咧，有个人未当离面呢，
1: 嗯，
0: 未当离面呢，控制条嘛，警察控制条，我用离面嘛。啊，阮电台，阮有几个朋友，阮有都离面呢。啊，我问这杨川讲，哎、欸、呀，阮会当离讲，啊，多爱下来下啦。杨川即马做到呢，做到督察长，嘿，
1: 嗯，
0: 人嘛阁足客气个。啊，阮拢有电人咧食饭啊，啊，
1: 人啦、啊，愈有一个迄、那个，啊，就是爱愈低调啦，
0: 对啊，
1: 拢会低较低调啊。
0: 你嘛做杨川做督察长呢，迄无简单呢。
1: 嗯、
0: 人讲督察人了，伊是督察长。
1: 嗯，
0: 啊人阁客气。
1: 啊，敢毋是甲你讲诶？你嘛督察长，敢毋是？
0: 哦，啊，我嘛是督察长啊。
1: 嗯，
0: 我较早都，咧高雄诶，人诶。船啊，入港的中间吼、哦，迄贼拢会乱去，啊，举迄波头伫遐咧督察啊，啊，我带头的，我嘛做督察长啊，我也拄着杨庄啊，我嘛督察长啊，嗯，啊，我咧，
1: 拢督察啦，
0: 码头咧，你贼拢甲督督起来咯，督察啦，
1: 那伊个督个贼甲你督个贼无共，
0: 啊，杨庄咧。听一个笑一个呢，即马做督察长，人足低调的啦。
1: 嗯，
0: 所以咱交的朋友吼，拢真好安尼。
1: 嗯，
0: 吼、
1: 哦，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乐康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王太太。
2: 你嘛，这个尖山情吼。

0: 线型。
1: 对，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还有咱红青的年解毒丸，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五散，还有咱这个磷虾油，磷虾油，还有 EGF 青春胶囊，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一口霜，一粒一嘴嘟啊嘟嘟嘟啊好安尼，搁有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迄肉酥对呐，伊有即个氨基酸，还搁蛋白质，所以咱人吼，都要有氨基酸，甲蛋白质，身体才会用。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拢足好个啦。哦，迄肉酥你讲奇怪，安内一包内底那一粒圆圆的糖啊，吼。你一个踏到这呾这肉酥啦，迄有氨基酸，有蛋白质，对咱人拢真好。咱人若无氨基酸，蛋白质袂使。所以阮互你产品吼，送你吼，拢足好个。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七里啊，调来个 L 去啊。

0: 这样都吃完了，哦，哎，这真有吃好，哦，嗯，哎呀，
1: 敢袂伤济？
0: 这个李炳辉有唱这个大车歌，
1: 无脚踏车哦。
0: 我想也骑脚踏车，你不要惊死哦。
1: 好，
0: 哎呀，唱这条说大车歌。
1: 大车歌我有印象啦，啊，你若讲脚踏车，我就真正讲伊的歌放很济，也唔知有卡的迄个脚踏车。
0: 黄小姐会记吼，
1: 嗯，
0: 唔是脚踏车啦，
1: 大车
0: 大车歌，
1: 嗯，
0: 欸，这古早调，
1: 嗯，
0: 这我来真好听，
1: 嗯，
0: 哦，来个听一下。

0: 这并非啊，叫做大车瓜啦，
1: 嗯，
0: 不是卡达车啦，卡、达车伊是咩？
1: 还是王世贤
0: 呐？跳出来，跳出来，大家都在羡慕哦。
1: 哥，我看到那个交通管制，
0: 对啊，
1: 嗯，
0: 目睭顾好哦，哦，目睭若要顾好哦，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顿来吃。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旧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

0: 食物袂清，吼、哦，惊光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主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对，这个目睭吼，咱都要对症落药。
0: 嗯，
2: 吼、哦，咱红星大光明会当安尼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气血。从你若买顶来吃，目睭安尼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个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呢。
0: 对
2: 哦，唔想，你本来将啊手术一对，啊，过几工就要个手术无哦，啊，排偌久个呢？先手术一对，啊，迄对个唔来排一两个月，啊，排掉了后，哇，迄目睭安尼，当然光影呀，啊，但是爱个保养，你若无保养个时候，
0: 赶快嘛是一个退化，
2: 对哇、
0: 啊，
2: 红星个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乐康小姐咨询，2999-8692，
0: 找咱乐康小姐询问。
2: 泸州的陈先生讲，这个新鲜的小刀片啦，来甲你切出来啊。

0: 这个歌好多新鲜的小图片啦，无选咱都嘛唔知啊。迄资料，阮的电脑已经甲你找出来，相信拢有听着才对啦吼。罗拉多谢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拢足好诶，
1: 拢赞诶，做信用诶，
0: 拢简单介绍吼。啊，你甲食了，你就知影咧吼。啊，咱即马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0: 嘿，哥子，嘿，哎，
1: 没关系哦。
0: 嘿，
1: 我想要跟订做食饭嘛。
0: 什么物件？
1: 你看这个益生菌加苦瓜生态。
0: 哦，益生菌苦瓜生态哈，对哇，会使。啊，你要叫一桌一半一半是？
1: 我一半
0: 啦。一半一半，三啊啦哈。
1: 三啊，
0: 还有三千大啊。
1: 啊，
0: 嘿，啥苦瓜生态，啥益生菌嘛，哈、
1: 哦。
0: 好啊，啊，你点了这支嘛，哈、
1: 哦。啊，有送无？
0: 有送啊，嘛有送过饼啊。
1: 哦哦。
0: 你敢唔捌叫过嘛，哈、
1: 哦？但你啊，我唔捌叫，我拢
0: 头一摆。
1: 我是
0: 好啊，好啊，来来，啊，你甲我讲主旨好不好？
1: 主旨啊。
0: 嘿，到位嘿。

0: 会吹杯给你送哦，哈。
1: 好
0: 了。好，洪先生多谢你哦。
1: 好,
0: 好, 好，谢谢，好，拜拜。哎，来搞炸你好哦。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嘿是，哎罗律师呀。
2: 我问你
0: 哦。嘿，罗律师啦，哈。
2: 你的雇佣是安那未？
0: 啊，即马是五啊四千啦。
2: 五啊
0: 四千块。五啊四千，四千块。
2: 四千
0: 块。嘿，五啊四千嘿。
2: 啊那加一罐迄啰。
0: 哼。
2: 卖干五啊，迄啰加一罐迄啰。迄啰。迄个炒菜迄啰，迄啰。
0: 钙回油啊、哦，还是烤底油？
2: 烤
0: 底
2: 油。
0: 烤底油哈，会使啊，你就四啊三千二嘛。
2: 嗯，
0: 好、哦，啊，佫有一罐烤鸭油，会使啊，一罐千二块啊。烤鸭
2: 油就一罐千二
0: 块。嘿啊，你也叫一罐是较介绍较贵啦，嘿啊。
2: 我安尼哦。
0: 嘿啊。
2: 啊，安尼人工的，人工的。
0: 嘿。

0: 再跟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我再跟你联络。
1: 啊？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
0: 这边问的老师的哈，好，我来安排哈。
1: 谢谢，
0: 谢谢，感恩哦，好，拜拜。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哈。别莫客气哈。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来空中好厝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足侪咱的好朋友拢来交代欢乐吧，咱。真正特别无啊吼，真正特别无啊吼，咱的凤凰酥吼，这个礼盒吧吼，咱的这个花生坊的这个礼盒吼，这个要送给你吼，啊有礼盒包装很漂亮，礼盒包装足水的哦，送礼个大方啊。朋友哦，旧年才到的吼，拢我老公咱的蛋黄酥足好食的吼，足好食的吼，未收甜，佫未味，啊个啊呐，这个豆豉佫绵，啊个油啊呢吼，咱那个比如话，酥酥胖胖啊呢吼，食起来了入口即化。朋友来讲，敢有可能食过买就知吼，啊，但是咱要送你，无买你，哈哈，那花生坊真够做月饼。但真搞笑，伊即马当年吼，拢啊，这个啊，这个原物料拢起价，所以拢即马干来当做上单好朋友俩，无法都提来卖，真的没办法卖，啊，提来卖都了钱啊，倒塌啦，真正有影吼。所以讲来好朋友，咱要讲究原来品质，但是无要互大家搁加开钱。你若有老主顾嘿，咱回馈哦，大家咱公司给回馈哦，大家没有关系吼。所以讲咱公司即马赶快哦，拢决定，当年中秋只有给咱交代作为产品，咱搁要加送互你，所以吃到咱花生坊，你外口无当吃，咱的凤凰酥里有蛋黄酥、王奶酥拢有，咱的可比哦，一半一半，就好吃吼。咱即阵老朋友来交代作文才有，当然新朋友吼都吃咱这洪先生嘛讲我新同学吼来吃看麦，叫咱苦瓜生态，还有咱的益生菌那里哈，谢谢你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你加入在空中和出兵。咱高台湾有产品，白白咧食苦瓜生态，白白咧食上好剂吼，即帮助咱好剂滴，上好剂帮助咱消化排便的益生菌，迄只要叫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吼，啊是叶黄素、芝麻素、菇落用，嘿啊那去 Q 天吼，咱食拢有啊，烤底下油啊，烤底下油咱即上顺上正，拢检查报告完全没有问题，咱的好朋友啊，没有苯边比即款物件伫咧咱的烤底下油内底根本都找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好东西就是不怕大家吼来考验就对，唔惊大家来考验啊你吼，所以那各位吼，你交代出门那三边都有当控制。

0: 120个心哈，来交代来欢迎咱的产品，今嘛够参加咱中秋的活动，电话哎，赶紧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卡合同哈，哎，个早你好哦。
1: 好，
0: 我早。是个早。今天
1: 在上班
0: 啊？有啊有啊，上班。
1: 我要买上好记。
0: 上好记的啦吼。
1: 如果有啊，我
0: 还有吼。
1: 我要甜饼。
0: 啊，我要甜粿饼啦吼。好啦吼。啊，那今麦3000单啊。
1: 好啦。
0: 好不啦啊，3000单吼。
1: 好啦。
0: 好啊，安尼我先给你写起来，要上回再过给您通知好不？
1: 好。
0: 好。有姐，谢谢你。
1: 没
0: 感恩哦。好，
1: 拜
0: 拜。中秋快乐。谢谢，好，拜拜。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哦，来，高炸你好哦，哎，早安，喂，来，有听到无？喂，高炸，来，有听到无？哎，高炸，
2: 哎，那个啥啊？那个叶黄素，
0: 嘿，
2: 那个啥有关的益生菌啊？那个。
0: 叶黄素三益生菌哈，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哦。三叶黄素就是一阿算700嘛吼，
2: 你看今嘛无咧促销
0: 嘛？有啊，今嘛促销就是一阿700，嘿对，好不好？
2: 哦，
0: 嘿好不好？
2: 三益生菌
0: 哈，哎个讲哦，哎就是3900。
2: 三益生菌啊，三一款
0: 的黄素啊。对，3900。
2: 是3000了
0: 不？无，也促销也是，益黄素就是1700。
2: 哦。
0: 对。
2: 哇，益生菌呢？
0: 益生菌是给你算1600呀。
2: 哦。
0: 好不好？哈。
2: 益生菌不是6300。
0: 对啊，因为益黄素会较低啊，益黄素较贵啊。
2: 哦。
0: 对，拍死哈。
2: 啊，那有加一款那个。
0: 未变。
2: 中秋
0: 会变啦，有拢会加。
2: 安尼你第搭出来。
0: 好啊，啊我告诉你，爱高伟吹才有上回哦吼。
2: 哦，无要紧。
0: 好啊，江小姐嘛吼，八岛家嘛吼。
2: 好，
0: 谢谢你哦。
2: 好。
0: 拜拜。

来先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豆上哈，现场电话2833589，都在卡卡未通，即阵有可能刷继续甲利用哈，别把咱的中秋好康2833589卡到卡通，来你好。

来空中好处兵一块来，拢伫新歌兵来听阿王讲笑亏啊！大家拢都伫只讲者笑亏，互大家欢喜笑笑，一讲都较好过对吧？吼，所以爱听阿王讲笑亏朋友，拢欢迎你做伙来加入的。欢迎大家做伙来加进吼，大家收听空中好处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听红讲笑话，时间一个到位啊哈，2835589电话，咱稍待刷电刷卡给你接吼，啊，咱今麦先来讲笑话哈，来讲这个飞林机起飞的笑话故事哈，来讲有一个朋友啊嘞吼，这个应该讲同事啦哈。两名同事要出国，要来出差，吼，要来出国出差安尼啦，吼。结果呢，飞行机已经伫要起飞啊，这个哦，已经早到的这个同事安尼哦，已经坐伫飞行机顶安尼吼。奇怪，等几波啊，唔是，无人跟我同齐要去出差，啊，那会拢无来啊，人拢无到安尼啦，吼。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讲吼，伊就在等啊，等，飞机伫要起飞，伊嘛足紧张，对方就敲电话来吼，因同事就敲电话来讲，歹势啦，我甲你问者，你有看到进前有一个新闻无安尼吼？这个同事在咧讲，你是咧问什么？我哥即马飞机伫要起飞啊呢？啊，我咧已经坐伫个飞机内底啊，你哪还未到位哈？这个因同事在咧讲，无啦，我先问你啊，你有看到进前个新闻无？讲吼，有人吼。去讲帮迄空姐卡撑无安尼啦吼，伊讲有啦，还是安怎？迄个干有赶紧，迄个这都无关系。你即马爱赶紧来到这个啊，这个坐飞机的所在。啊，你即马是人伫倒位安尼啊？伊讲对方的这个因同事讲无啦，我咧讲啦，因为吼我即马就是安尼啦吼。如果说拜托你一件代志哦，你就知影讲哦，迄个新闻就是有人去帮空姐卡撑配啊，结果耽误航班几落点钟安尼啦吼。所以讲哦，我拜托你啊，你先。我即马等去搭车啦，未赴到机场，你先去甲我帮空姐卡成背好唔好？因同事讲你神经诶位啊！你搭车你也未来，你叫我走去帮空姐卡成背，啊看会当耽误飞行机起飞无？啊，你才赶会到啊咧吼！我塞恁兜个飞行机，因为害我利用你还乖，两个同事做伙要出国啊！一个已经到啊，坐伫飞行机顶啊，另外一个未到。飞行机要起飞啊！人咧替伊烦恼，伊敲电话来先甲问讲，啊，你捌看一个新闻讲，有人坐飞行机去人问空姐卡装配迄件代志无？因同事讲，你卡即马是咧关心这个代志吗？啊，你的人还未到，你无赶紧来，伊讲无啦，我就是拜托你，我才搭车，你先去甲我问卡装配吼，啊，我才会当看会到。安尼哦，这里啊，会当哦，这里飞行机卡我起飞哦，我那边都搞歪了吼。因同事讲，你神经的位啊吼，伊讲拜托的啦。所以讲碰一下卡装配吼，飞行机较慢起飞啦吼，所以你也赶袂赴。要试看卖啊无？喂，小弟你用你还乖吼、哦。

来，有代志使做，有代志未使做吼，万一呢看到都想要学啊，这哦，好不好？这拍魔幻的这款新闻唔通学吼，还是要学咱作为经验唔通去做啊。结果伊唔是啊，挑工来利用，看会当耽误飞行机起飞无？唔通安尼啦，咱有没有？你的时间是时间，别人的时间嘛是时间，所以讲哦，咱就较早出门诶，知影讲即摆拢搞搭车，早点出门，要去公司上班也同款，要去甲人约时间吼，买遵守时间，咱嘛都较早出门的。好啊，自然都无这款问题，然后你讲对唔对咧？

听众朋友点播爱听望天草，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2-5819，2832-5819，靠着靠通，即马刷卡给你接电话，2832-5819。

0: 有有超过。
1: 只要有好，只要来安排放了多久啊？
0: 迄个会使放哦，迄个使放到中秋。
1: 无啦，我是讲迄若无现食完，要放会放了多久啊？
0: 哦，你是讲买物件呀？
1: 系啊。
0: 哦，买物件可能超过一年啊咯。无啦，肉酥、猪肉酥无超过一年啊，肉酥、猪肉酥半年啊，半年啦，半年以来。
1: 哦。
0: 嘿，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0: 不好哈？所以猪肉酥、鸡肉酥你较紧食。啊那迄个乌毛啊，就是会使啃啃啃久的，啃较久的，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肉酥都啃不遐久啊，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好，我先来下起来。好好好，拜拜。
1: 嗯。

来，感谢咱好朋友伫交代第一环路哦，谢谢咱上山的王大姐哈，过来交代作文，谢谢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利用，卡就沟通啊，咱诶买晒对家咱的鸡巴锁啦、猪巴锁，通通都可以哈。啊那唔捌食过，你甲试看卖，新朋友、老朋友看，哦，我唔捌食过鸡巴锁，咱花生粉鸡巴锁嘛真好食哈、啊。你有交代作文产品，买晒对家啊，另外咱的富康油胎，用心的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即马三罐拢3500，即马上俗安尼吼。纳曲 Q 店三罐4300块，那直接叫纳曲 Q 店三罐4300。感官都有上啥？咱的蜂王珠礼盒，啊个胶原蛋白，啊那要叫安体素的吼，即马嘛等犹太吼。哎、欸，安体素、低蛋白、糖油宝拢是5罐3750。安利感官凤凰酥礼盒胶原蛋白通通送给你，苦瓜生态熊猴鸡益生菌拉阿沙青拉咖喱豆咖喱咖，那你喝冰唔免好，那你喝冰哇啊，一行都爱杯就水没有关系，但是在用豆用咖的，只要花3600块，对当家的花生粉喝起来，凤梨酥、红梨酥跟蛋黄酥。一包一包叫做凤凰酥礼盒哈，够加上一包咱的胶原蛋白。来2831581电话继续甲利用，靠着靠通吼，哎，咱罗律师点播爱听吼，这个叫做河边春梦，咱最近来收听2831581电话继续甲利用，靠着靠通。

来，今麦是毕业这一块，咱的好朋友哈，毕业即失业，靠腰嘿，这听起来感觉真可怜啊！唔知要读册创啥哈，毕业都是失业来的，所以讲真侪人开始找头路哈。那么找头路要做事，咱的好朋友当然希望拄到一个好的头家，啊，拄到一间好的公司啊嘞哈。不然好朋友今麦少年人拢真有自主的观念啦，吼，咱就咪讲啊，头路那无咱的意，咱就归去就换一个啊。所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有当时这头路吼，拢做袂久。啊、不过咱后边哦，最近哦，这少年的这个同事啊嘞吼，本来做了惯习惯习啊嘞，哎，用功不爱。

做安尼啦哈，那么伫网络顶面和大家讨论，因为伊个理由实在是真憨，真憨过安尼啦哈。本来吼，伊个主管想讲哦，是薪水问题，是无？甲叫来个问看卖啊？你要洗头咯？是安怎要洗头咯？是薪水不够，还是安怎？啊，是讲工作压力安尼啦吼？但是对方在讲，唔是啦，薪水我嘛真满意啊，啊，工作压力嘛无偌大啦嘿。啊，但是吼，我都想要洗头咯啦。啊，这。主管就讲你靠腰啊，这两个拢唔是问题啊，到底什么才是问题？对方再甲讲哦，工厂你敢知？因为吼、哦，咱公司的饮水机哦，烧水无够烧啦，我若要泡一下泡面吼、哦，拢煮未熟啦，拢煮未烂啦哦。哦，伊主管怎啊讲伊个咧？靠腰，你是一个理由是因为咱公司的饮水机，迄烧水无够烧，你要泡面无法度泡安尼啦，吼、哦，泡未烂，煮未熟啊。啊啊！哎、啊，想含糊啊，但是真侪网友就在讲啊，有影都对啊，这真重要啊！即马来加班呐、啊，还是讲我中昼买出去食，我拢嘛凊彩买只泡面倒来食。啊，那公司内底饮水机啊，你又煮未烧烧水不够滚，是要那泡面对吗？安尼成为一理这个理由啊，你看看吧。所以即马少年啊，你真正看无啊？你真的看不懂啊？大刚刚来上班想要泡面哦。好咯，为着这面哦，煮未熟，煮未烂，那你好不好？都感觉这间公司无未来啊，决定要离职啦，那你好不好？这敢是理由吗？来，所以即卖吼，讲天讲地拢无效，咱你好朋友，即少年啊吼，拢是家己哦想家己好多，啊无咧管讲吼，啊这个哦，是不是咱真正认真将代志做好，啊，拢关心一寡很没有必要的东西，你讲对唔对咧？

0: 我见你都卡电话来。
1: 我见哦，即马起来。
0: 对啊，不紧啊，有欠在讲啊，啊，咱中秋早给你送啊嘛，啊，未，即马未，好不好？不紧啊，
1: 是
0: 讲诶，
1: 这个家就是伫食卡听。
0: 啊，对，好不好？
1: 继续食啦。
0: 哎呀，继续食，啊，你都在，你食饭饱食吼，一工保养食一粒加强皂，食两粒安尼啦，好不好？好，谢谢啦，邓妈妈，谢谢你哈。
1: 祝你生日幸福。
0: 好啊，你健康。
1: 大赚钱。
0: 好啊，你健康，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再见
0: 啊，再见喽，拜拜。
1: 再来剃头
0: 啊。好啊，好啊，谢谢，好，拜拜，再见，来。

来讲到厝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啊！感谢咱家人诶，邓妈妈谢谢啦吼！我老祖国，我阿翁啊，我就是爱听你诶节目啊咧哈！啊，我现在就开始交代作文，食过咱诶长料，嘿，感觉好食。即卖过来交代作文，来咕噜用，好咕噜用啊！顺便互咱送这个凤凰酥礼盒，谢谢你哈！啊，够加胶原蛋白，啊，咱诶邓妈妈你也使含胶原蛋白当这食吼，胶原蛋白。帮助咱骨髓会增加吼，咱的这胶原蛋白袂歹吼，一包啊，你那个泡泡的吼，一天一摆，还是讲啊，两天一摆吼，咱一条一条的吼，一包内底都20条吼，胶原蛋白非常好，咱内底这成分拢足好，所以讲咱这边吼，就要要送你吼，你叫产品满3600，除了产品有优待，过来咱个加凤凰酥礼盒、胶原蛋白拢总送好你，电话再交代2831-5819。

来，空中报报先改后边报告气象资料，气象署也发布了关区啊，这里、个、啊大雨特报哦吼。那么，这里、个、啊西南部即马拢开始降雨啊，尤其是今明仔在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这里、个、西南部地区啊，这里、个、拢有降雨情形，中部以北嘛有局部性的雷阵吼，佮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尤其礼拜吼、哦、到礼拜了，这里、个、到礼拜开始吼、哦，到后礼拜拜啦，那里后边连续一礼拜天气。都无稳定，所以咱后边哈，从礼拜天开始到这个拜啦，后礼拜拜啦，拢总赶快，逐天拢有可能午后会落雷雨，所以请咱后边出门好耍，拢爱个扎起来，爱袂记得过来迎接到一礼拜这个啊，午后哦，这个对流影响的这个天气形态，所以个大家一定爱提早做好准备啊。这个除了讲哦，较低所在山区拢爱注意淹水、崩山、土石流等等哈，出门好耍好久嘛，拢爱扎起来哦。来，即马惊淹水啦，真正哦，啊是惊风台啦，风台啦来，真正有足侪所在，咱咧好比淹落去拢真惊人。咱咧好比用日本最近哦，吼，几条风台对下去安尼吼。那么日本的千叶县最近嘛，落了真大雨，拢是即个叫做极端豪雨啦，吼，大雨雨安尼啦吼。日本的气象厅针对着18县市发布了相关境界即第五级大雨特报安尼吼。境界部分区域已经发生了重大灾害，呼吁民众唔通冒险外出。所以讲，这场大雨也造成到两个人呼吸、心跳拢失去啊！哈，伫咧抢救当中，所以咱这边吼有网友对这个啊，千叶县吼当中的灾情安尼吼，这里、个、看到哦，真侪道路应该讲真惊人咧，还是。应该讲个遮难关哦，应该遮难关，火车头嘛严重积水安尼吼，大量个车辆拢浸伫水中，甚至个有这個这個、水沟啊安尼吼，已经排水未有啊，水用闷的安尼，未输咧喷下的感觉。那你后边那个日本的千叶县啊，你有千叶县啊，你吼，所以咱后边好友，咱最近那边前往日本铁佗游览的朋友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天气的消息，哈，除了风台，还有这个极端气候所带来这个大雨啊，你哈，对着日本嘛造成到灾害。

一个民众安尼哈，那么经过一个路口的时阵吼，啊，都有一对母仔囝呢哈，在车边啊 QQ 浪浪啦吼，啊，这囡仔敢那未输要用单调眼光，所以讲哦，这个、民众看到就赶紧报警啊，讲哦，哎、欸，有一个做老母敢那要等囡仔哦，你要去看看哦，这警察赶紧的赶到位哈，跟因老母联络安尼哦，伊讲哦，无啦，我无要将囡仔单调啦，那是这个囡仔哦叛逆期啦，哈、啊。即马小学六年哦，准备要升国中安尼啦，啊叫伊读册唔读读册，读书唔读书啊，一把纸皮咧咧破啊，啊，甲因老母安尼哦，常常咧玩，但是伊无拍囡仔，只是扭来扭去，扭来扭去，啊，民众误会去安尼啦吼。不过即马健康也有关通报到社会叫社政单位来做处理啊吼，所以到底是不是真就即做老母讲的？对囡仔无用拍，用砸的啊咧吼，这拢爱看社工人员去看再知啦吼。所以讲哦，即马真侪囡仔小朋友，即马足厉害哦。即马甲老师讲讲吼，哎、欸，你不要逼我，无我即马去教育局甲你告哦。啊啦，因老母哦干妈一个，伊讲哦，你不要骂我，不要打我，无即马是虐待儿童哦。哈嘿啊，叫做鸡毛当令箭那里啦哦，知影讲哦，一书啊哦，这个啊，法律的这个基础哦，即马都安尼哦，哎，呛老爸老母，呛老师啊，呛老师啊，呛老爸老母安尼吼，所以讲哦，那里个朋友哈，哎，即马哦，这个囡仔哦，真正真歹教啊，真歹教啊，所以讲哦，那里个朋友哈，啊，愈歹教，咱愈爱用真侪心啊，但即马爸母嘛无用，对吧？吼，爱上班。食头路都无用趁钱啊，结果钱趁赚回来，咱好比哦嘛是咧饲囝，啊这个囝个啊那个唔正囝，所以讲啊，你看你会赢啊未赢啊？来，昨我再听一个吼，真有趣味的一个话题，伫咧讲吼，你嘛唔通栽培囡仔，栽培遐伤高啦吼。那讲出国去，拢一般拢无伫咧身躯边啦。人讲望囝生龙，望女生凤啊，龙甲凤拢飞上天的吼。所以讲，你若要把栽培囡仔，那有边啊？栽培到最后拢无留伫咧身躯边啊。不过，国看安怎讲哦，囡仔嘛是咱心头宝啦吼，像囡仔若有啥物即个啊，即、這個、出啥物代志吼，咱爸母是上紧张的啦，特别是生你的一个查甫人，最近接到电话讲哦，爸哦，救人哦，欸、是发生啥代志？哇，欠钱啦，拜托啊，你紧甲汇一46,000元的美金啦，伊爸本来就讲46,000元也无，你拜托呀，结果唔是46,000元的美金。华盛代表才138,000啊咧哈，那么关心讲家己后生哦好啊，所以讲话咧哦，都风存大乱呐，先总去到银行要汇款再个讲啦。银行刚完结看讲，要汇款汇什么钱？讲我囝有代志啦，什么代志？伊讲哦，这真正欠钱啦，我今日该回去啦，不会出代志啊。结果银行就知影讲这诈骗集团啦，吼，赶紧叫警察来，甲冻来，啊那无138,000都无去啊。所以咱那边哦，关心吼，人讲关心则乱呐。会想关心咱风存大乱啦吼，想过关心风存大乱，你无先卡一通电话问看恁囝，讲哈，哎、欸，拄则你敢有卡电话？我即马要来银行甲你汇款，你讲会使也未使安尼啦吼，哎、欸，要问一下，个第二摆确认一下，安尼唔是较哦安心对无？诈骗集团即马遮多，凊彩接到电话你就来汇钱，真正最后老本都无去哦。

来诈骗集团什么尾数动物啦齁，除了用恁囝恁兜的人哈来给你诈骗，毛可能齁利用要叫你投资啊，这块的这话题来诱拐你齁，诱拐你啊你啦齁。那么最近讲桃园有一间不动产公司，伊就投资土地为理由啊你齁，哎当讲齁你来投资，我就会当配这个啊真管的利息给你齁，啊还有国发这个啊股票给你。哇，未歹呢，佮有股利，佮有股票，嘿，啊，未歹呢，赞呢，安尼吼，乖乖落个哦，这个啊，有钱的好家人啊，包租公啊，一大堆的地主哦，来遮咩人要投资啦，啊，钱都无嫌多，遮已经有好嘢，无好嘢，足好嘢哦，足好嘢，伊嘛是要投资，啊，都拢骗恁遮啦，三屁屁哦。那底下地无两仙钱，但你后边要骗啥？所以讲，就骗恁这戆的，就是有钱的戆人吼。所以讲哦，就用。

讲安尼哦，来啊，我要来投资土地啊，买土地啊，啊，恁哦，你来投资哇，啊，个投资哦，我就分你股利，啊，过来咧，佮有啥，佮股票嘛，好哩吼，那种世间真好个代志吼，咱个好朋友，结果原来都是诈骗一场啦吼，所以讲哦，都用这款伪术骗招足侪人，骗招足侪人安尼吼，所以咱个好朋友，所以人哦卖小贪啦吼，你都有钱啊，你要佮佮较好个，当然最后都变成。在诈骗集团的肥羊。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好比房地有收听，空调主编快乐农地新股编，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咱继续来安排哈，这个抓好耍朋友点播爱听，要听阿红所唱的哈，咱最近来听抓好耍，2831-5819，靠调靠通，啊，施小姐嘛就爱听这首歌曲，伊讲拢有咧听，然后只是无法度卡电话哈，这来安排你爱听的歌曲，现场电话2831-5819。

0: 好不好？
1: 好，安尼一个两罐，一个四罐嘞。
0: 好，啊，总共做两袋就对了哈。
1: 对对对，
0: 好。
1: 啊，你当时要提过来。
0: 啊，赶快，阮
1: 无关键，无关键。
0: 哎，等月饼，等月饼，九月初八才开始上。
1: 好，安尼当节来好。
0: 系啊，当节好不好？
1: 好啦好，安尼好啦，安尼九月初八要来啊。
0: 系九月初八才开始，好不
1: 好 ？OK OK，
0: 谢谢苏妈妈啦。
1: 好，
0: 感恩哦。好，拜拜。

来感谢一下咱家人水源路姐林妈妈，谢谢你来交代出门，咱的古乐用古乐 UC2 哈，赶快给咱交代出门五阿，谢谢你哈，来交代欢乐，咱的福冈犹太中秋的月饼要送给你，这摆机会真难得，一年只有一摆啦哈，啊，旧年无吃到朋友赶快哦，因为吼真正剩无偌济啊哈，足侪朋友已经来订哈，可能过一礼拜就截止哈，无到一礼拜，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哈，你若无交代无出门，真正错过都要等。满年去啊哈！中秋好嘞，送给你，咱的好朋友除了有蜂王酥、蛋黄酥、冬装五个加加胶原蛋白，给你，而且呢，骨肉用骨肉 UC2， 内底所有对骨头上好的成分都给你综合我来，长期在吃，保养我一天吃一粒，保养的吃一颗哈，啊，那加强的吃两粒，咱达刚吃饭饱吃，简单个方便，骨肉二鲜加嘛有啊，诶，葡萄糖胺嘛有啊，吼啊，金竹混玻尿酸，啊，个有 MSN。啊，是讲咱 UC2 拢总叠来滴啊，吼，所以咧，好比啊，骨肉用骨肉 UC2 成分上好，关键营养分当中给你帮助，那你好比吼，一天吃一条都会使。我啊，即卖犹太啊，四千块，即卖阁有上单的啊，这个胶原蛋白，啊，阁有咱月饼，互你九月初送回去，电话再交代还有2831-5819，2831-5819。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空中好主編，可能攏佇身高邊，阿紅繼續現場陪伴你哈。禮拜假日無休困，阿紅佇遮現場陪伴時間，伊個到位啊哈。歌台好朋友同款，一禮拜再聽一拜，歡迎你做回來加入空中好主編。即陣現場電話開放2831-5819，2831-5819，聽我選歌交代歡迎攏同款卡一支2831-5819。来到早你好哦，早安哦。
1: 啊，
0: 好。哎，到早哦，张小姐今天上到早哦，嘿呀、啊，早安呐、啊。
1: 苏小姐。
0: 张小姐啦。
1: 哦。
0: 张小姐。张小姐。哎哎、欸，我发音无标准，你看。
1: 我定下来上课拍摄。
0: 袂啦，免拍摄啊！你无来，我足无聊的啊。
1: 安
0: 尼啊。嘿呀、啊，做恁来，做恁来，好不好？拢免客气哈。嗯。
1: 啊，好命
0: 啊！安尼吼，系啊，啊，有影有影，是伊好命，还是我好命？
1: 恁母啊，好命，
0: 好命，好命，拢好命，拢好命，拢好命嘞！哈，
1: 足
0: 足足缘投。无呀，无呀，无呀，无呀，系啊，你无嫌啊，你啦，吼，好
1: 啊。
0: 啊，
1: 我咧
0: 个不
1: 少女人的勇气。
0: 哎，女人的勇气呀、啊，
1: 哎，
0: 好啊，没有问题呀、啊，哈，好，再给你安排，好啊，再给你安排嘿。好，谢谢哦，张小姐，多谢你，感恩你啊，再见，拜拜。

来好业唔特地好命哈，啊好命都爱那身体买勇敢，这样呢这是上界好命哈。所以讲哦，咱好朋友，哎，无论好命无好命啊，啊，上吊就是爱健康啊，这个啊，这个大家安尼哈，欢欢喜快快乐乐，就是好命，呵呵，这真正真重要。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来加入咱的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愈听你会愈好命哈！现场电话2831-581电话，赶快会使利用过来哈！阿红电话边个来，好表大家做服务哈！听歌、唱歌、交代欢乐，通通免下去免客气哈！咱电话边个给你服务时间已经到位，每礼拜有个朋友是一礼拜听一拜，然后每礼拜透早咱5点就开始的节目，6点现场开哦！咱欢迎大家最后来加入哈，空中好处边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哈，2831-581，2831-581。

0: 来，今日天气方面先来报告一下哈，即马过到了拢会落雨，嘿，即礼拜拢感官即阵啊，感官拢差不多的天气形态啦哈，所以请来那边出门好少，感官小可查者，详细气象资料稍待啊，我们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啊哈。咱先接个电话，2832-5819，2832-5819，靠着交通来到这里哦，来早安哦。
1: 啊，
0: 高炸！哎，高炸哦，上高炸，戴先生，
1: 上高炸来啊！
0: 有啊有啊，我今天嘛不要高炸，哎，对，你白龙高炸，嘿嘿嘿，谢谢，你嘛精彩。
1: 点水婚宴呐？
0: 啊，水婚，
1: 水婚宴
0: 嘛哈，好啊，没问题。
1: 好，感恩，
0: 谢谢感恩呐，戴先生多谢，拜拜。来听咱这部差不多拢早班的啦吼，啊早班的拢是真早吼，都起床啊，嘿，起来做运动啊，起来食食早顿啊，起来准备一下啊，有诶甚至吼，进前足侪朋友拢讲啊，我早起哦起来拢开始哦，像咱戴先生去摒扫这个啊，这个、路口去摒扫一下安尼，吼涂骹去摒摒，哇，很好，啊，这样做工地嘛，做运动啦吼，所以讲哦，也是劳动，哎，要么是运动，哎，我当时啊，然后。咱好比话嘛是爱加减叮当，人讲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平常时运动拢未使到高起，一再当保持身体灵活。当然，即、这个食的物件食较好诶，然后唔通食无好物件，对咱家己较好安尼哈。康乐主编希望咱好朋友加班的好朋友赶快每天收听咱节目，拢会当啊即、这个健康快乐个咧哈。阿红姐姐陪伴你的时间2832-5819电话。咱这个感情联络上，当作你个利用，欢迎卡过来哈，2831-5819，靠就靠通哈。来先安排万事如意，朋友点播爱听歌曲，咱最近来收听，就所有朋友大家拢啊啦，万事拢如意，今日嘛是赶快快乐，个幸福一天，最近来听万事如意。

来天气方面消息，给咱后边小报告一下哈。今日开始，刚刚受到西南风所影响，中南部持续降雨。啊，我后尾即北部地区甲着山区嘛是有雨，大台北地区将有短暂好雨的即机会哈。明仔开始到拜六吼，是给阿带来即、这个连续发威哈，所以南部、东部短暂阵雨。我后即河区更加愈落愈往北来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提醒大家，如何会进行吼，后礼拜、几礼拜吼，过到了拢有哦，所以河山河区哪个早者吼，无过到了西北吼，拢真可怕，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尤其南部、东部地区落大雨机会更加多，那要前往南部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随意，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影咯。来天气愈热，诶，奇怪，感冒的人愈多哈。最近真多诊所啦、病院啦，吼，足多拢咧看啥，看流感，哈哈，即最近流感真多啊，你哈。所以哦，提醒大家好朋友，因为哈，即嘛，即个澳乌热即款天气形态啊，你哦，天气足热，不过咱好朋友新冠肺炎听讲啊，流感吼，最近拢真多哈，真多啊，你哈。所以提醒大家好朋友吼，诶，最近。啊，那感冒啦吼，爱特别小心注意哦。有的是温热烧，啊，有的是比较烧了较悬一丝啊，拢爱小心哦，吼，拢爱小心买咧啦吼。啊，最近有一个囡仔嘛是安尼哦，诶，甲别人无同款，伊唔是干啦发烧情形，伊是即个啊，腹肚痛哦，闹吐血安尼啦吼。身骨顶并无明显的咳嗽、流流鼻水、等等呼吸道的症状，但是去检验才发现讲是 A 型流感，所以即卖病毒真奇怪。哎、欸，这医生嘛伫咧讲，即卖天气愈热吼，迄病毒愈奇怪安尼吼。镜头甲伊再无同款，伊会先攻击到你身骨边、身骨顶其他的镜头，包括有诶讲诶，即个先腰酸背痛，但是拢无咳嗽，啊无即个发烧的情形，啊到尾啊再反应出来。

在这个感冒情形吼，所以讲医生即卖吼，吼爱比病毒更加精彩噻，无你看未出来吼。哎、欸，这个来讲哦，啊，医生我是闹肚啥，你个当作胃肠毛病，结果唔是，伊是 A 型流感吼，我规身骨全疼，哎、欸，当作骨头的问题，结果唔是。啊，是感冒啊，这个情形，所以咧，后边吼，即个我们是头疼医头，脚疼医疼医脚啦，吼，医生都爱想尽各种办法，我真辛苦啊，所以讲提醒咧，后边先养好家己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病毒，安尼哦，身体较袂讲安尼，较容易安尼吼，伫咧啊，这个啊，这个对抗病毒的中间啊，失去了体力啊，都爱。啊，这个啊，这个诶，引发到其他的身体毛病哈，这不过大家知哈，提起来你好朋友哈，这最近感冒病毒拢真奇怪哦哈，大家要加一份心，小心为上，好，这不过大家知。来安排朋友点播的歌曲，一首一首咱找到来安排。女人的勇气，现场电话继续甲李勇靠着靠通哈。张小姐点播爱听哈，女人的勇气，2831589，找定来收听。

0: 这厉害。
1: 我去参加唱歌，拢
0: 好好好，
1: 我最爱听这首歌，因为他的意思很好，
0: 意思不错，
1: 然后旋律也很好，
0: 嘿，
1: 很好听，
0: 真来不给嘛，哦，
1: 真来不给，嗯，也是男女的嘛，哈，
0: 哦，
1: 啊，那也使改用那个女气呀，
0: 对啦对啦，
1: 女气啊，搁改
0: 啊，这人
1: 搁改降两气
0: 啊，吼，这人唱
1: 的，啊，那一个人都唱啊，足好，
0: 嘛真厉害，嘿，
1: 我喜欢，我很喜欢唱，
0: 有。一个人搬两个角色，袂歹。
1: 对啊，
0: 袂
1: 歹。你
0: 有法度无？哦，我。
1: 你嘛会使啊？
0: 敢那会使？你试看卖啊！我连工来试看卖。
1: 你连工来试看
0: 卖。对对，我试看卖。
1: 你来试看卖，我改真来听。
0: 好啊！我试看卖。
1: 看唱起来，看
0: 各位有啥有感。好啊！
1: 咱今仔日就播这首。
0: 好，再来安排，好不？好，没问题。
1: 好，赶快去接电话吧。
0: 好，
1: 谢
0: 谢，
1: 感
0: 恩，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我要点六月挂彩皆有心。
0: 六月挂彩皆有心，吓、
2: hey. ，
0: 好啊，无问题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嗯，嘿，谢谢。

0: 我要
1: 甲
0: 你叫
1: 古老勇。诶、欸，古老
0: 勇遐，嗯，士官哈，
1: 是啊哈，
0: 啊，迄、啊那个即、這个做啥？益生菌教两阿。
1: 古老勇是啊，益生菌两阿啦哈。
0: 就会使教嘛？
1: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
0: 啊，我要问你，
1: 嘿，
0: 即马迄个打是 Q 天，即马安怎卖？
1: Q 天是三罐四千三。
0: 三罐四千三。
1: 哎，对对对。
0: Q 天是。我较早是甲你食是吼，
1: 降
0: 胆固醇。我听讲恁太太食降什么？
1: 啊是啊是啊是
0: 啊。啊，即卖有够够高了啥？啊，胆固醇啊，够有安怎
1: ？Q 天哦，本身就是伊内底成分就是迄个血管血路会较好啊。
0: 哦。
1: 哎呀，对啊。
0: 哦，唔是讲降胆固醇
1: 啊？唔是啦，当然唔是啦，伊会清血油啊。
0: 哦，安尼我甲你讲，安尼三罐。
1: 嘿。
0: 啊啊，哦。
1: 嘿。
0: 啊，迄一组，
1: 哦，即迄、那个，你讲那支 Q 片嘛一组遐，
0: 那支 Q 片三罐，
1: 三罐哈，
0: 益生三
1: 对，啊，古罗用四阿嘛哈，
0: 啊，迄
1: 益生菌两阿嘛，
0: 益生菌两阿，
1: 好，安尼，
0: 啊，我甲你讲，唔过我是即个十，九月十六要去金门，哎，伊伊个会等，啊，你
1: 啊，九月十六无啦，阮，啊，唔过阮较早了，较早上了。

那这边可能当地新古边啊，拍摄拍摄，这电脑机位哈，咱叶先生，不是戴先生呐，戴先生点播的是《醉魂烟》呐，这首在调了哈，而且龙千玉虽然嘛是《醉魂烟》，但是不讲，应该是首在调哈。来，最近来听《醉魂烟》，现在电话继续跟你用，卡掉卡通28315819，红电话边跟你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哈，《醉魂烟》最近来收听。来，你好。

0: 买
1: 几？买两块啦，买两块啦，无就
2: 好
1: 就
2: 好啦。好啊，好啊。
1: 一百啦，一百啦，买两
2: 块啦。哦，好啊。阿妈，等九月初啦，九月初走。
1: 我见啦，我见啦，我只是一组位来。
2: 好啊，好啊，我再看准。
1: 大家耳朵讲变了，好接。
2: 安尼哦，食看麦，食看麦，好不好？
1: 好，
2: 好啊，谢谢啦，真的谢谢了。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嗯，系。
2: 来搞早你好哦，来早安，嘿，搞早我你哦。
3: 我爱我，
2: 哈？什么？什么？
3: 你敢哥爱我？
2: 你敢哥哥？你敢？你给我讲一摆，来。
3: 你敢讲爱我？你敢讲爱我啦？
2: 好、哦，你敢讲爱我呀？
3: 系啦系啦，余秀琪的歌。
2: 好，安我知哈。
3: 阿红，谢谢哦。
2: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广东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好，拍摄对啊，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2831589，2831589，把咱中秋好康犹太，咱的好朋友应该是有可能最后一礼拜，然后最后一礼拜，吼，所以人拢特别电话啊，真紧。哎，无到一礼拜左右的时间俩，吼，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好康犹太特别截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还未叫到朋友，电话赶紧，一年再一拜。那你未必真正好食，食看卖了知。2831589，来老早你好哦。
1: 你好。
0: 哎呦，早安嘿。
1: 老早。
0: 哎，老早。
1: 这个安迪树有
0: 咧有诶。有啊，安迪树是53750啊。
1: 五罐
0: 啊。嘿，对。
1: 哦。
0: 嘿。
1: 我想你讲吼，
0: 我知啊，李妈妈啊。
1: 对。我以前在广州，哎呀，今日个。你讲五罐啊？对，
0: 五罐3750，一罐剩750啦。
1: 好，
0: 好，好不好？
1: 好，
0: 好，给你写起啊。到时九月初，咱送月饼，再同齐给你送过。
1: 哎，无差。
0: 啊，无差。
1: 无，我再去叫我过过来呢。
0: 安尼吼，好
1: 啊。我想同你讲，阿姨来啦。
0: 啊，来啊吼！
1: 有
0: 给你送啊啦吼！
1: 有啦，我袂知，我今日无卡，你讲。
0: 啊，谢谢你啊！
1: 我
0: 哩
1: 说，请你都忘
0: 了。啊，无啊，大家无嫌。
1: 对啊，哎，阿红，咱讲真，你真厉害。
0: 安尼哦，谢谢你啦，和你二路。
1: 我讲卡袂痛啊，我。
0: 安尼哦。
1: 我袂
0: 痛。安尼好。
1: 我们就是都。
0: 嘿。
1: 啊，你迄部我无管，
0: 无管吼，无管。
1: 你现在有优惠啊？
0: 有啊，即摆有咧优惠，嘿，即摆较俗，好吧，哈。
1: 哦。
0: 好啊。
1: 100块啦。
0: 对，小一百，嘿啊，小一百，好啊。
1: 对，你讲三。
0: 3750。
1: 3750。
0: 嘿，对，好吧。
1: 啊，无你呢？佮讲我两套啊。
0: 啊？
1: 两套
0: 呀。好，啊，你就是十罐啦，哈。
1: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之前在两个啊。
0: 啊。
1: 我讲真就是10月5，用端午节是。
0: 嘿。
1: 这叫我过嘛。
0: 啊，端午节啦，嘿，3个月啊，2-3个月啊，嘿。
1: 对。
0: 嘿，
1: 对。我反正习惯啦。
0: 是啊。
1: 你也得端午做了。
0: 哎呀，有啊。
1: 我
0: 安
1: 尼，你听我讲，你无报个，你听个，你报个什么？什么菌？
0: 乳酸菌哦，益生菌哦。
1: 哎呀，你听个报，我都无听个安体素。
0: 哦，安尼哦，有啦，安体素嘛有，冇
1: 关系。
0: 哎，对。
1: 安尼两套啊。
0: 两套好，好。
1: 好。大家放个蒙人之声
0: 哈。哦，蒙人的一生哈。
1: 好。
0: 好啊，没有问题啊。
1: 好。
0: 好，李妈妈谢谢哦。
1: 对。
0: 好，拜拜。

0: 你不能带我去见面去，哎，你要见面我讲我出现了。
1: 有什么？有出事啊？
0: 哎呀，
1: 有什么出事啊？
0: 啊，就前面那个叔叔啊。
1: 哦，啊，拉面呐、啊，拉面用素的哦。有，当然啦。系啊，咱未使比人比较细声。
0: 我
1: 咧。嘿，塑料比人比较大声哦。
0: 啊，
1: 有
0: 咩啦？
1: 有咩啦？
0: 真
1: 有咩啦？人输人气死人，对不？
0: 啊，输人
1: 输的。啊，输人唔输的，输定歹看面哦。
0: 来，
1: 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0: 你去日本都有啊？
1: 哈？
0: 你去日本
1: 做呀？去京都啦，
0: 去京都啦。哦，去投
1: 票。哎，对，哦，对，投
0: 票袂歹呢。
1: 系啊系啊系啊，袂歹啊，系
0: 啊。
1: 好啊，啊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0: 阿公，
1: 嘿，
0: 咱来去
1: 月牙潭。月牙潭
0: 呀。你来去月牙潭，你卡你家提定
1: 啊？好，好啦，我再甲提定啊。好，好。

0: 来空中好处兵，快来当地新股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要交代要欢乐，电力兵阿红给你做服务，足侪好朋友让我来交代欢乐哈。啊，有边个阿红安迪树毛犹太屋啊，安迪树个关犹太3750。不论是安提素、低蛋白、糖油宝、浓中感款哈，通通都可以，通通都有优待哈。啊，这阵来买上少啊，苦瓜生态上好奇益生菌，3600块，这阵无买就怕生。加上咱个会员关来介绍哈，每一摆咱的优待不感款，一摆能够给上咱的凤凰酥礼盒，那你冬秋的鬼变花生粉鬼变啊，真的好吃，好吃在哪里？因为伊入口即化啊，过来的伊安尼哦，这做的方式，吼，咱的好朋友食起来，你会感觉讲，食了袂胃，啊个袂焦，啊个酥个好食啊，连咱的蛋黄酥啊，咱的凤梨酥嘛，足好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袂叫着朋友点来赶紧，因为最后这礼拜，最后这礼拜点来再赶紧交代。2835500伊叫点来再靠掉靠东。古老用冇犹太啦吼，5400吼，啊那这个要阿甲其他物件买晒当只叫没有关系都可以吼，犹太3000啦，咱都加加咱的凤凰酥礼盒，够加加一包胶原蛋白啊，一袋啦吼，一袋胶原蛋白内底有20包吼，2831500。来搞炸你好哦！
1: 搞炸你好！
0: 啊，下个吗？再搞炸嘿！早安，早安，早安！
1: 我无法度，我先跟你问一下，你人有较好势无？
0: 有啊，好真多啊啦！
1: 啊、
0: 哦，安尼
1: 就好啦！
0: 炸的好真多，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今日有任务啦，
0: 好、
1: 哦，因为迄个林先生，
0: 我给你交代哦，
1: 你太岁来你点歌，太
0: 靠
1: 我
0: 给
1: 你点啦，
0: 客气客气，来点歌没关系啊，来，你要听啥？
1: 系啊，
0: 来，
1: 你甲讲。现场这时间也
0: 无用
1: 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啦，
0: 我见你甲讲要听啥好？
1: 伊叫你念迄个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哈，
1: 系啦，
0: 伊
1: 讲、
0: 啊、
1: 拜托我甲你念啦，
0: 啊
1: 都都讲哦，你讲笑够讲啊，念歌够念，
0: 好
1: 啊，啊我讲诶，咱迄个咱这个月啊，拢未晓啉烧酒，我讲要烧因。叫你啊，甲叫因斗阵来泡茶啦，啊来泡茶，
0: 无安尼，
1: 无安尼笑甲目睭拢开去。
0: 哎，
1: 我讲人别人是啉烧酒泡茶啦，啊咱来啉茶泡茶啦，咁袂
0: 使。会使会使
1: 会使，会使
0: 会使会使，啊你较健康啊，较健康啊。
1: 讲一下笑，
0: 较健康较健康吼。
1: 嘿啊，啉你。啊，无人规条讲一定爱啉烧酒茶七啦，啊，咱未晓啉嘛，啊，咱即个月啊烧酒的，我讲我带恁来来茶七啦。
0: 哎，对对对，未歹未歹。
1: 无讲无哪笑。
0: 对啦，无讲无哪笑吼。
1: 哎呀，
0: 安尼好啊，好啊，谢谢你再甲讲者，我再甲安排，好不好？
1: 好啊，你再甲安排，因为伊拢。听啊，你在时啊重播啦。
0: 好安尼哦，好，好，没问题。
1: 较早你拢暗时啊，伊加减啊听，啊你咩啊该下到时啊吼。
0: 安尼哦，伊较不，
1: 伊拢困到。
0: 好了解了解。
1: 因为因在时啊早起
0: 嘛。较无用，对对对，早起上无用。
1: 做在时啊生理啊都爱传嘛。
0: 好啊。
1: 嘿，啊所以讲伊拢听在时啊就对啦。
0: 好好。好，无问题。
1: 啊你重播你再甲摆啦。
0: 好。好，我再安排。
1: 我卖点嘛，你瓜伤济啊。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安排。
1: 我听就好啊。
0: 好，谢谢，感恩，拜拜。
1: 谢谢。
0: 大家早你好
2: 哦。
0: 哎，我早嘿。
2: 啊，你今日无休困咯？
0: 无啊，礼拜拢无啊，一般拢礼拜拢上班。
2: 没有，辛苦。
0: 谢谢，谢谢。
2: 我点你祝生日快乐。
0: 啊，生日快乐！
2: 吓，
0: 好啊，你生日哈？
2: 贵啊囝！
0: 啊，阿你哈，不会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张大姐，谢谢啊，拜拜，
2: 拜拜。
0: 来，这是咱郭妈妈点播讲爱甲纯万谈，咱最近来收听好啊，咱淡水郭妈妈，谢谢你，赶快拢是咱老主顾拢带交代做文过啊吼，咱的这个产品啊，要有咱上这凤凰酥。

0: Q10
1: 啊 ，Q10 最靠。
0: 那
1: 取
0: Q10
1: 哈。
0: 哈。咱即马是三管四千三。
1: 三管四千
0: 三，嘿，对。
1: 阿拉伯上一管几块？
0: 一管千八，一管千。
1: 哦，一管千八。
0: 哎，对。
1: 啊，四千三的。
0: 嘿，对，四千三才有上尾边。
1: 好，上一包。
0: 好，谢太太呀。
1: 通知哦。
0: 好，谢太太嘛，哈。
1: 好。
0: 好，我跟你讲，你九月初八遐拢有滴啦，哈。
1: 哎，我看一个，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个。
0: 好啊。
1: 我拜鬼。
0: 好啊。
1: 因为我拜我拢无滴。
0: 你讲拜二啦。
1: 啊

0: 名字。
1: 哎，阿红
0: 哦。哎，有。
1: 一罐你记得益生菌了没？
0: 益生菌起码打了阿三千大干。
1: 哦。
0: 哎，对。
1: 哦不，啊，我这罐你有上面没有？
0: 哎，有啊，六阿拢有送啊，三千六都有送啊。
1: 我是还阁四五阿弟啊，我讲好，阿无你阁加送
0: 去，阁加送去。送去做，安尼后个月啊，九月初才有送哦。无
1: 你九月初八加送好无？
0: 就九月初八遐啦，好无吼？好，好，苏先生多谢你啦。
1: 好，别，
0: 谢谢。
1: 哎，我跟出个歌好无？
0: 好啊，你要听啥？

0: 一贯的杨靖的一贯的看破啦，
1: 看破杨靖的看破哈，
0: 看破啦，
1: 哦，看破好，好，我来安排。
0: 三二啦，搁搁搁那个加钱啦。
1: 好，三二好，好，好，谢谢哦。来拍摄哈，电话真多，无解就电话再个卡好啊！咱过来安排歌，欠朋友的歌曲哦，进来安排，一次一次安排，这是真爱无价哈，趁那一点步哈，现场电话28315819靠着靠通。

0: 一般等
1: 吼。王来沙，我最爱食诶。
0: 你最爱食王来沙，咱这算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生王来啦，嘿，袂歹食。土凤梨啦，土凤梨啦。
1: 我都是唔捌食，唔知要做个叫我无我要
0: 食啊。哦，谢谢啦，给咱做捧场诶。

来，讲到好厝边，快乐是拢伫身躯边。感谢咱好朋友对咱捧场疼疼哈，来祝你生日快乐哦！给这个月生日的朋友，后个月生日的朋友，后后个月生日的朋友，通通生日快乐哦！张大姐生日快乐哈，来哦，张大姐。

来，咱刘先生点播爱听，讲卖个给最近来收听，啊，我们赶紧来吹歌，一首就吹掉，赶紧给你做安排，好，不然就无到八点嘛，哈。2831589再敲掉敲动，那听民本一代，爱存来民本二代，帮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的迄个《好心房》啊，阿个施文斌的《感情节》。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题目了哈，来讲一个迄、那个洋葱饼啦，嘿，即卖清明时节哈特别搞哈，迄是民众哈扫墓啦哈祭祖啊哈，也是去个山区活动的一个高峰期啦哈，但是要注意哦，伫即个环境下哈，有可能接触到迄个洋葱吼，迄种草包啊，会去打入迄草包啦吼啊，有可能讲去有家庭吼感染迄个洋葱病啊，洋葱病吼足恐怖哦，嘿，伊个迄个潜伏期12天吼，洋葱病是迄个

立刻刺体一种幼虫吼，加掉来感染了吼。啊，伊个幼虫吼，伊个幼虫吼，伊个天敌伊个草包来电了吼。啊，找机会吼，迄、那个，甲你附在迄个经过迄动物吼，啊是人类的迄个身上吼。啊，一叫加掉吼，然后伊个加掉迄个部位吼，会形成一种加啦吼。嘿，有一种加，啊，迄种潜伏期吼，是差不多九天至十二天了吼。啊，有什么症状呢？有一种发烧啦吼，头痛啦，出汗啦吼，啊，迄个目睭吼充血啦，是迄个淋巴腺发炎吼，增大这些症状啦。啊，差不多发烧一礼拜了吼，伫迄个树枝吼，有出现一种红色的迄个丘疹了吼，啊，扩散对迄、那个树枝啦吼，脚手啦，啊，树干几个干了后就消失啦吼，啊，你若无适当的治疗吼，致死率啦吼，致死率吼，已经大概60%啦，六成呢，吼，死亡率六成呢，真恐怖呢，迄就是吼，我要甲你介绍的一个特别介绍的原因啦，因为伊迄个死亡率是。实在相关六成，吼、哦、好，安尼吼，咱今麦吼过来休困一下吼，听歌。

都讲即性吼，是或者神也没加请的吼，或者奥多科夫呢南传呐、啊，啊，说的去吼是迄个坂本冬梅吼，请为迄个祝福的酒。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哈介绍来介绍迄个洋葱饼哈，民众应该特别注意了哈。七月份是洋葱饼和的高峰期，根据迄个疾管署哈，历年来迄个疫情的资料来显示了哈。台湾几年吼，几年哦，几年拢洋葱病的病例来发生了吼。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哈，病例就开始咧快速的增加了吼。啊，七月的时阵吼，达到一个高峰了，上过最高峰吼。按来以迄地理分布来看吼，全国各县市吼，平均拢有病例啦，拢有吼，其中。以台东县、金门县、澎湖县、花莲县吼，病例是数量是较侪啦吼，但是毋是讲只个县市有尔吼，每一个县市拢有啦，多多少少啦吼，加加减减。啊，根据1999年至1902年发生的迄、那个病例吼的资料来显示啦吼，每10万人的人口发生率吼来看吼。以迄个连江关啦，吼啊平和关啦，金门关啦，吼台东关啦，啊个迄个花莲关吼，即个县市吼数量较侪啦，吼啊但是嘛是要注意啦，别个县市嘛是有啦，过年冬天拢有啦，嘿，即少年啦，吼，好，安尼，咱今日吼继续来听歌。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哈洋葱饼。今麦来介绍讲洋葱饼哈，不然呢，迄个保护，不然呢，预防了哈。一般来讲哈，穿较浅色的衫了哈，啊个手套哈、手套哈、保护哈，预防胜于治疗啦。疾病关键数哈，提醒民众哈。影响迄个较浅色的哈，拢长的哈，长衫、长裤啦，吼，啊个手套啦，啊个长靴啦，吼，即个保护的迄个物件哈，片面吼去有传染性的这种恙虫吼来加啦吼，啊，伫迄个恙虫病吼高风险的地区来活动的时阵吼，伫迄个皮肤啦吼，啊是迄个衫啦吼，露出来迄个部分吼。引破迄个卫生部核可的迄种，蚊虫吼，一种药啊啦吼，迄种药剂啦吼，迄个防蚊药剂啦，啊，而且吼，伫个活动结束了吼，较紧的吼，来洗身躯啦吼，啊，甲换换掉，全部拢换换掉吼，吼，提洗洗安尼，吼，这样呢是上好的迄个保护的迄个措施啦吼，保护措施。啊，你对当片面感染迄个恙虫病了吼。啊，那是有一种疑似一种恙虫病的竞争了吼。看来足赶快的一种诶，感觉足怀疑的呢吼。都要较紧的去上病院了吼。啊，改医生吼，讲你去倒活动吼，去倒伊活动呢吼，讲我一听。哦，有入去超波无？有入去超波加大无？吼。即拢爱个讲，嘿，安尼即我都提供医生吼，做迄个临床诊断的迄种参考啦吼，上好的一个判断啦。好，安尼今日吼介绍迄个恙虫病吼，哦，各家做一个看诊啦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没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0: 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昂哎，你等来啊！哎，给你
2: 新新洗手换衫对吧？
1: 登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